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爱与喜欢的区别，音乐觉得有一些，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海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丽的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在我们的海口非常具有特色的农产品，那就是大坡胡椒。在海口市琼山区的这个大坡胡椒啊，小小的胡椒粒却是跨界变新品。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因为这个胡椒在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它的香味儿哈，尤其是在这个采摘季的时候，可以在成片的胡椒林当中呢，看见种植户们忙着将一串串的青中泛红的胡椒果摘下来。这个场景也会让我的回忆突然之间变得更加的清晰。以前我们去到大坡镇去拍摄的时候，这个连片的胡椒基地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胡椒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眼看就胡椒树啊。胡椒树是属于那种矮树型，然后关于胡椒在什么样的时候去采摘，它很有说法的。如果说是要做成那种爽口的脆胡椒，有点像是那种凉拌菜一样的清清爽爽的脆口胡椒的话呢，要在胡椒是刚刚啊发青嫩嫩的时候就得采摘了。如果采摘满了之后呢，晚了之后就没有这种口感。反正根据胡椒最后它的成品制作的类型，采摘的这个方式，包括采摘它要选择的时间点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琼山区大坡镇新瑞村的胡椒林啊，距离这片胡椒林约20公里的海口东超胡椒有限公司当中呢，生产线上新鲜的胡椒经历着从田间鲜果到跨界新品的蜕变。眼下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它是会进入到一种集中的收期，然后从传统白胡椒到胡椒饼干、胡椒香水，一粒粒小的胡椒正在书写着关于吃法与身价的新故事。大坡胡椒呢，可以说是擦亮了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啊，布局海外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也成为我省首个获此备案的地理标志商标，为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国内法律保护与边境执法的双重保障。从调味品到伴手礼，车间精深加工，如今呢，这个田间摘下的胡椒鲜果不再只是作为初级的原料售卖了。在海口东超胡椒有限公司的加工厂内，一粒粒的胡椒完成了华丽蜕变，衍生出21种这种非常创新的产品，打破大众对于胡椒仅做调味品的固有认知。那么在产品开发上呢，工作人员说已经是从单一的原料加工升级成为全品类的这种产品体系，涵盖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粒、胡椒粉基础原料，同时延伸出这种餐饮定制的调味料、汤料专用配料、精品礼。

河等等。目前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啊，正在减少初级原料外销比例，重点推广高附加值产品，针对不同国家口味优化规格包装，逐步的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其实过去呢，胡椒就是调料啊，而现在它可以制作成为休闲食品、佐餐、酱料，甚至是跨界产品，消费者可以像吃零食一样的吃胡椒。大坡镇已经建成了全镇首条 FD 冻干胡椒生产线，推出冻干胡椒新品，相关产值累计超千万元，同时开发胡椒益智酱、胡椒饼干、胡椒足浴包和胡椒香水等等多款的跨界衍生产品。精深加工赋予胡椒全面的价值，让小小的胡椒走出厨房，走向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产业链条不断的延伸升级的背后，是全镇农户和村集体实实在在的增收活力。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大坡镇 3.96 万亩的胡椒直接带动4000余户农民增收，村集体以资金入股企业，累计获得分红超80万元。大坡镇呢，正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广在胡椒林下这个套种鹧鸪茶，打造农文旅体验线路，同时对接大型的企业，落地长期产销订单，推动胡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是的，刚才大家听到说啊，这个胡椒原来就是我们在想的传统的调味料哈，现在还可以做胡椒饼干，胡椒的足浴包，甚至还有胡椒味儿的香水。如果你光是听名字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接触这个产品，首先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作为一个亲身的试验者啊和这个品鉴者，首先第一个，爽口胡椒真的吃了之后难以忘怀。如果你喜欢吃像泡菜之类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把胡椒做回这种泡菜的话，口感真的非常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胡椒味儿的饼干，说实话它有一点腥腥的辣辣的口感，正好融入到了饼干的这种香甜黄油的奶香当中，哎，这种微妙的反应能够在我们的舌尖当中得到一个更好的呈现。其次就是胡椒味儿的香水了，胡椒味儿的香水没有大家想象的哦，就是喷了这一身的胡椒口感啊，胡椒味儿自己变成了一颗巨大的胡椒，行走的胡椒，没有。其实正值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闻到这种清清淡淡的略微又有点胡椒香味儿的这种香水时，会让人觉得心旷神怡。至少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其实我对于香水还是挺敏感的，可是我还是基本上能够接受这种感觉。好了，我们再说完大坡镇的胡椒之外呢，紧接着我们看到三门坡镇吧。你知道在三门坡吗？除了会有这个妃子笑非常知名的荔枝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葡萄基地哈，是在三门坡镇的晨光村委会莲塘村桂峰葡萄生态基地，一串串饱满的巨峰葡萄缀满枝头，果身附着一层细腻的白霜，随手摘下一颗入口啊，这个果肉清甜多汁，没有涩味儿，满口都是这种阳光滋养的自然果香。那么据了解呢，三门坡的这种葡萄，它是在每一年的四月份上市，一直会持续到七月，味道是特别特别的甜。比如说之前像这个种植户啊，他们就会测试一下葡萄的糖味儿，比如说随机从一串葡萄当中呢取出一颗进行甜度的测试，一般它的甜度都非常的不错，比如说有 18.2 度，是由于一些下雨天的影响，但是如果平时没有下雨天这种天气的干扰的话呢，甜度能够达到23度。桂峰葡萄生态基地啊，始建于2018年，目前种植面积20亩，配套百香果种植面积40多亩。作为生态农业种植基地，该基地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全力打造绿色精品葡萄。

号种植示范基地，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集生态休闲采摘、农业知识科普和学生劳动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示范基地。桂峰葡萄生态基地是琼山区率先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基地了。那么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呢，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原生态清甜的口感。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个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证年年丰产啊。那么据介绍呢，该基地是采用这种科学化的精细化管护模式，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还搭建了避雨棚，通过物理方式降低病虫害啊，和这个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待果实呢临近成熟的时候，接待透气，使糖分充分的积累，有效的保留了葡萄的自然咸甜的风味哦。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嘛，海口是名副其实的甜蜜小镇啊，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都有在这个季节独有的这种果香。无论是大家喜爱的熟知的火山荔枝，然后还是说像黄皮呀、我们喜欢吃的菠萝蜜、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奶白榴莲蜜等等，太多了。莲雾，包括现在的葡萄，如果说一定要用一种味道哈，就是果香的味道来形容一下海口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在你舌尖上的记忆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代表性的水果呢？

继续在我们的节目《自贸港乡村振兴》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是龙华区的龙泉镇五峰香芋。说到这个品种的话，我想大家的那种对于香芋的软糯香甜的口感记忆，如果你有吃过五峰香芋的话，马上就会历历在目啊。那么龙华区啊，这个龙泉镇五一行政村的香芋种植基地，这个里面啊就有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五峰香芋。依托南渡江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当地呢精耕细作培育出来这种五峰香芋啊，凭借粉糯香甜的独特风味和稳定优异的品质呢，收获到市场的一致好评。相较于普通的香芋，五峰香芋的品类优势很突出，蒸煮之后香气浓郁，粉糯细腻，清甜爽口，最大特点就是久煮不烂啊，不糊汤，入口即化的软糯口感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而它富含呢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等等，低脂健康，切合当下大众追求的健康饮食生活理念。五峰香芋兼济性强，吃法多元，是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万能食材。做咸口佳肴啊，香芋扣肉和香芋蒸排骨经典的这个口感，芋头会充分的吸附肉汁儿，然后呢解腻和增香。红烧、干煸、油炸做法解锁外酥里嫩、醇厚入味的独特口感。做这种清甜甜品，细腻的香芋泥、软糯的香芋糕和顺滑的香芋糖水与奶茶，还有这种香芋饼干呀、香芋球等等特色的小吃，非常适配于家常的用餐。茶饮烘焙包括像这个宴席摆盘等等各类的场景，深受大众的喜爱。而近年来，龙泉镇依托南渡江沿岸优势、优质的生态水土资源，深挖五峰香芋特色产业价值，持续的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稳步推进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多元化的发展，不断衍生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而这款扎根海口乡土的优质农产品，也将带着自然本味儿走进千家万户，在丰富群众餐桌同时，持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海口市走出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哈。海口是琼崖党组织的诞生地啊，近年来海口市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深耕红色资源，厚植绿色生态，推动长泰村、仁里村等等红色美丽村庄在组织强基、产业兴旺和治理增效、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首先我们来关注长泰村。长泰村呢，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然后这里曾是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要支撑点，如今长泰村常委深挖红色资源，然后厚植绿色生态，走出了一条文化兴、产业旺、生态美的融合振兴之路。长泰村党委对标先锋领航和美椰香要求，实施投业能力提升行动，与辖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南国威尼斯城小区等党支部联建共建，组织候鸟人才拍摄红色故事短视频。革命树背后的故事被人民网海南频道转发，文旅宣传图文和视频呢，是由大学生志愿者义务制作的，进一步扩大了村庄知名度。红绿串联，产业蓬勃发展，以云定路为轴，将冯板居故居、将帅国防教育军事实践基地和金棕榈全球花果之旅36/7区湿地观景点连珠成串，打造红魂筑底色、绿意添活力的全域旅游格局。那么金棕榈景区自2025年开园以来呀，累计接待游客8.8万人次，营业额900余万元，带动村民就业20人，以及周边的农家乐、住宿等等配套的消费。擦亮长泰新切叶产这个产业的品牌，然后呢重建新切叶收购点，稳定服务种植客。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仁里村，这同样也是一个红色村庄，位于龙华区新坡镇，是一座承载了仁政乡治、五里三进士文脉底蕴的古村落。 仍里村下辖11个村民小组，915户啊，3816人，党员的话有85名。党总支创新一加 N 的服务体系，85名党员主动擦亮身份，设立10个党员责任岗，12块民意诉求栏和10支红色志愿服务队常年奔走在村中。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成为了最为暖心的乡村风景。累计解决民生实事呢百余件，多点发力，富民兴村。一是打造红色盐雪产业，在仍台村小组整合土地资源，吸引社会资本250万元，建成仍台的红色革命教育盐雪基地，推出沉浸式红色体验、剧本游和农耕体验等特色项目。二是壮大特色农业，立足阳山地区火山岩地貌，发展荔枝王、石斛种植、鹧鸪茶加工等等产业，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销售，延长深加工链条。三是全面的盘活闲置资源，引进企业依托火山地貌、冷泉雨林资源，改造闲置房屋，为火山民宿、餐厅和会议室实现农文旅三产的深度融合。优质化的治理更续血脉哈、科学划分网络，累计化解矛盾80余起，全面的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359户常住户呢全部参与，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挖掘更多的一些这种红色的故事哈，同时也是组建了革命后代与少年儿童方言宣讲团，传承红色基因，坚持捐资助学，五年发放奖学金30余万元，帮助120多名的学子圆梦。同时呢，也是严格的执行四议两公开，打造清廉村居，村规名曰红白理事会，破除陈规陋习，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常泰村以冯白驹故里的红色底蕴为魂，仁里村呢以千年古村的振兴实践为笔，共同书写着海口党建引领红色美丽村中建设的生动答卷。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海口市将会继续的深挖红色资源，建强战斗堡垒，壮大集体经济，让红色基因在椰城大地代代相传，让革命精神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中绽放新的时代光芒。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前半节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留下一个小小的讨论口啊，我们说，如果说一定要提到某一种味道，关于这种果香味儿啊，你会想到是哪一类水果最能够代表海口呢？有朋友说到是椰子香味儿。这个椰香味儿那是绝对是不能忘的，而且椰子全身上下都是宝啊，对不对？除了这个椰肉很好吃，椰汁那是精髓当中的精髓，再来制作成为我们非常经典的椰子鸡火锅，哇，这个奶香味儿十足。当然包括它的椰壳还可以做椰雕，哇，太多太多了，对不对？但也有朋友说到是每一年最期待的就是吃莲雾，硕大的莲雾一口咬下去之后呢，那种口感简直太爽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外地的一些朋友不知道莲雾的口感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莲雾真的是吃到它刚刚就是上市时，然后这成熟度刚好，这种口感轻轻一咬下皮就破开。

然后汁水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口腔溢出，这种香甜感是让人流连忘返。说到这个榴莲的话，我就突然想到榴莲，这个菠萝榴莲蜜，还像榴莲菠萝蜜，突然之间它的这个顺序有点颠倒。这就是一个混合杂交的一个品种哈，就这个菠萝蜜然后又有榴莲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它不像传统的菠萝蜜那么大，这个榴莲蜜的话呢相对之下就会比较小个头一点点。有人说它是榴莲的平替哈，但是就在吃这样类似的水果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度，因为说实话榴莲蜜呀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上火，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易上火的体质的话，那就要注意了，你就当它像是榴莲一样吧，榴莲也不能吃的太多，对吧？当然如果在你的心目当中更能够代表我们海口特色的水果，你认为是一些什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的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也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像刚才说到了属于我们的海口风味哈，现在呢我们也将它更延伸一下，看看在整个海南会有些什么样特色的一些农产品。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古法技艺相传风味普遍哈、啊。说到在我们的海南吃粽子，吃什么样的粽子的话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提到一个地域性的名牌，应该说一个这种品牌的话呢，大家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在定安的这个粽子。一提到定安粽子的话，大家是不是率先就会想到定安的黑猪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肉质也很好，而且非常的香啊。定安黑猪最好吃的就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经过腌制之后放入到糯米当中，加上咸蛋黄，再裹上这个叶片，然后包裹紧实。粽子呢经过至少10个小时的烹煮，让猪肉的油脂、咸蛋黄的咸香还有这个叶香完全的渗透到糯米当中啊。定安粽子从选用食材到包粽子的工序，再到详煮这个烹煮的时长都是非常有讲究的。经过10小时的熬煮之后呢，定安粽子终于是出锅。放凉之后解开扎绳儿，原本白润的糯米就会呢成为这种被绿叶啊染成的青色，咬上一口之后咸香软糯，令人回味无穷。一个地区一道招牌，一个地理标志，背后是因地制宜代代相传的老种子、老技法和一种老味道。那再将我们的眼光看到是澄迈县的福山镇，空气当中啊可谓是都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而福山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3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福山咖啡呢已经成为海南咖啡的典型代表之一了，其独特的风味深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做咖啡很讲究的，从咖啡豆的挑选到烘焙火候的掌握，然后从对烘焙时长的把握，对香气的判断，每一个环节都很关键。这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省级代表传承人向大家介绍到的。他说福山镇的这个咖啡种植户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后呢采摘咖啡果，那个时间的阳光没有这么的烈啊，晒这个咖啡的话呢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晾晒咖啡果必须得用专门的晾晒架，避免咖啡和地面接触吸入到了土腥味儿。晾晒之后，为了让咖啡豆继续失水，农户们会把它们典藏起来啊，海南话说称就是纯。这个纯咖啡呢也要定期翻动，以达到通风透气除湿的效果，避免霉味儿的产生。手工炒糖呢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的重要一环。手工炒糖的大致工序是先翻炒咖啡豆至颜色变黑捞出来，然后再将白砂糖炒成这种糖浆，倒入炒过的咖啡豆啊，搅拌翻炒直至咖啡豆碳化，散发出这种浓郁的焦糖味儿，出锅冷却，再放入石磨磨成粉。这是一门需要长时间钻研的手工技艺，有经验的老师傅呢可以通过闻咖啡豆的焦味儿就能够判断火候是否是合适的。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于地理标志背后的生态密码、匠心传承和品牌价值知之甚少。用好地理标志还需要呢挖掘地理标志背后的自然禀赋和文化内涵，引导更多的人读懂地理标志的价值，了解其守护乡土风物、赋能地方经济的意义。接下来呢也为大家再关注到的是品牌赋能推动土特产换新啊。这就不得不提到了甜蜜小镇三门坡镇和永兴镇。三门坡镇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及，那么现在看看永兴镇啊。永兴镇可谓说这个火山荔枝挂在枝头上的像是被丘比特要射中的小爱心是一样啊，因为它的荔枝的个头特别的大啊，每一个单个呢都有鸡蛋这么大，然后远看像是一个小桃心一样的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且口感呢也非常的好，清甜，它的肉质非常的厚，所以一口咬下去你会觉得很有这种满足感。那不少农产品正是通

过品牌化的赋能发展呢，实现了价值的升级，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声名远扬天下知，海口永兴镇的火山荔枝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为火山荔枝生长在这个火山岩风化土壤当中，富含硒元素，口感呢清甜多汁。由于过去缺乏品牌建设，市场的知名度并不高，价格也相对比较低一点点。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啊，那海口市政府呢近年来也是积极的推动火山荔枝品牌建设，通过举办荔枝文化节，开展线上线下的宣传等等多种的活动啊，提高了火山荔枝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政府还引导果农成立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生产，提高了火山荔枝的品质和产量。除了海口火山荔枝，海南其他产品呢也是通过品牌赋能实现出圈。比如说定安通过举办粽子文化节，参加各类美食展会等等方式，提高了定安粽子的品牌知名度。成迈通过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线上销售，拓宽销售渠道，使桥头地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一方风物的背后是当地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民俗，海南也注重挖掘地理标志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赋能提升品牌价值。比如说像保亭的红毛丹生产企业巧妙融合了黎族、苗族、少数民族文化，推出丹心溯源甜蜜之旅岩雪旅游线路，让游客在雨林当中呢采摘红毛丹，然后打卡黎村苗寨，学古人呐、钻木取火，知理景，感受民族风情。用好地理标志，可以让乡野特产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将地域生态赋能转换成为市场竞争的优势，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抓手。从千年贡品到地理标志，从乡村的土货到金字招牌，海南地理标志产品在传承和创新当中也在不断的发展。未来海南将会通过进一步强化品质管控和深化产业融合，挖掘文化内涵，拓展市场渠道，让地理标志农产品成为连接海南与世界的味觉纽带。希望有更多出自于海南这片热土的农产品能够持续的在品牌赋能的前提之下呢，走入更广阔的市场，真正的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识。那以上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

0: 家的故事，
1: 弄的麦香，
2: 弄的果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澳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国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

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是会在可能距离即将要提交你的这些方案的最后的一个小时后，你就觉得没时间没时间，谁都不要和我说话，总是我们会有一种不要临时抱佛脚，就是很多事情你要提前准备好，不然总是会觉得没时间。非要临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时间真的不够用，之前的好多的一些比如说内容我都没有来的时间去回顾它或者去复习综合去盘点，没时间总是感觉给人的压力和这种紧绷感特别特别强的三个字儿哈。来自于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不知道在这个午间对于你而言是没时间的状态，就忙里偷闲来听听节目，还是正好你终于可以让自己喘喘气了呢？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所以在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呢，我们就想和各位共同聊到就是关于没时间那些事儿，究竟会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会觉得自己没有时间，然后你的时间特别的不够用，每每想到时间这回事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的慌乱。回顾一下我自己哦，我觉得这个发生在读书时，我的没时间会显得非常非常的生动和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明明也是有认真的在前期做了准备啊，要复习，但是就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时，往往会觉得自己特别没时间，那时间很不够用。然后等到工作了之后，我会发现，比如说甲方他总是会给你最后一个期限啊，你要去完成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最终把你的提案也好，或者是你整体的一个验收的材料你要交给对方交付啊，这个 deadline 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没有时间。最近就在经历这种所谓内心的兵荒马乱，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啊，怎么一弄就到深夜了，然后好像觉得今天本来预计想要完成的条条款款10%都没有来得及完成，就看见甲方发来的还有两天，最后两天就啊，两天还好48小时，然后最后还有最后一天，明天上午几点几点，麻烦带上什么什么来到我们这儿验收，或者现场来汇报。就这种感觉，大家能够体会得到吗？我想，就是每一次啊，你接近到一个项目的最终交付点时，应该会有这种所谓的感受：没时间，没时间。怎么样才能克服它呢？今天就欢迎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在哪一个时刻，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会真的发自内心的感慨没时间？和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呢，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都可以看得见啊。这段时间我和我的表妹经常在聊天平台上续火花，懂得都懂续火花哈。前段时间我们聊得很密切，就无论我工作再忙，再忙再晚，我还是会选择和他私信聊聊天。但是这段时间他给我发了很多的信息，我发现我在好好去阅读这个信息的时候，都是已经至少隔了一天左右。那一刻我发自内心的会觉得自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没时间。就你有一种非常身临其境的真实感逼迫着你，你会觉得你的时间完全不够用。甚至有的人想，究竟是我的工作方式有问题呢，还是说是效率有问题呢，还是说真的就像别人会总是会在节骨眼儿你还没有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时，说是不是你的能力有问题呢，不断的这种反思和自我的怀疑哈。可能每个人都会在这样的那样的这些时间点当中会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或者是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反正你就会有自我怀疑的过程。时间就是不够用。来，我刷新一下平台当中还真的是有朋友对这个没时间深有感触。零二说，比如说每天晚上我们都要交第二天的工作周报，可是都已经快到11

点了，我们人力发来说就差你一个人没交时，我一个字都还没有写，那一刻我真的是心里很慌啊。周报还好哦，很多时候他会交日报，那才是呢。比如说人家截止到今天下班之前必须要将第二天的日报全部什么递交，你会发现现在距离下班还有最后一分钟，你傻眼了，就你忘记这回事儿。来这个宝妈发来的信息，她说孩子晚上9点说妈妈明天我们美术老师，哦懂了，我看到这一段我就突然觉得只要是家里有小萌宝都懂，妈妈明天上美术课，老师让我们带什么彩笔、彩色卡纸，还有什么，就列了一堆逻辑也不是很分明的清单，你傻眼了，这些硬纸在哪儿找，我们家哪有这些所谓的彩笔，然后还有这个那个的这些配件，你就是觉得心乱如麻，对不对？那一刻你会觉得没时间是在于哪呢，你为什么不早一点点告诉我，现在大家都很被动，我从哪去找这些东西。还好啊，现在我们都特别要感谢说外卖哈，有了，自从有了外卖之后呢，你不再至于那么的恐慌。虽然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卖东西的店面啊，距离他关门的最后一分钟你要是下单的话呢，人家也是能够给你送的，就怕你突然之间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过到凌晨2点，哇，那你要去找一些比如说日用品，或者说你要买一些彩笔呀、卡纸啊，这一种和美术类相关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容易，但是不一定，可能也有24小时那种啊。来吧，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聊聊。今天呢，在姐姐加油的超越话当中，我们和各位聊到的是，在哪一个瞬间，或者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会突然就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啊，非常的慌乱。来找到我们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这首歌我突然想和大家分享，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经典的老歌。因为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然后开车过程当中，我无意之间也听到某某啊，就是电台放了这首歌，我觉得哎呀，老歌还是很有它的魅力哈，尤其是在一个人的心里会比较浮躁的时候，听听这些比较舒适的旋律，你可能也会觉得比较舒服吧。

0: 快乐。
1: 好像这首歌光是它的歌名，就可能会让很多人陷入到沉思当中。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就从朋友的这个关系你要跨度到情人，对于很多人而言就是永远迈不过去的坎儿，因为你就很担心到时候我们连朋友都做不到，然后最后迈出这一坎之后，我觉得可能最好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再一次的变回了朋友，因为事实可能证明我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我们不适合以爱人的形式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以朋友的形式一直在一起，对不对？有人还会说出场的顺序特别的重要，因为今天我无意之间在刷一条资讯的时候看见某一个城市有一个网友，每天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嘛，他开着小车，正好在他的这个对面的车行道呢，总是会有一辆红色的车和他迎面擦肩而过哈，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个网友当时呢也发了一段短短的视频说 Hello 陌生人你好，就是每一天我下班路上都会遇见这辆红色车，无论是在哪一条路道好像都能够不期而遇。眼尖的网友却截了一张图说，你没有发现你后面还有一个米白色的小车吗？一个 mini 的小车，它其实也在同样的时间点和你在邂逅，只不过你的眼光只是看见了前面红色出场的这辆车。真的仔细看了看好多不同的这个网友记下来镜头哈，每一次这个红车的后面其实都有这辆小车，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出场的顺序真的很重要。缘分有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吧。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不像我今天的这个出场顺序是否是正确的啊？有的时候可能正正直直的，就你打开了这个收音机的时候，正好是到这个频率啊，你就听到了。这个出场顺序很重要，但是如果不小心，你正好你点击到是我上一家，那就。好吧，在我们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油话当中，正在和各位聊到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之间你会觉得自己的时间特别的不够用呢？渔翁说的太这个太生动了，他说当终点方还有5分钟的那一刻，厉害厉害了，这个突然之间我觉得代入感极强，无论是终点方还是说是因为有一些可能酒店是不是它在时间管理上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在旺季期啊，比如说你的中午的1点钟你就要退房啦，哇，那一刻距离1点其实可能最多还有2分钟不到，你会发现你整个房间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收拾好，那个还是会有点慌乱哈。对，人就会其实可能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他都可以柔性的进行一个商讨，但是呢对于我们而言，对于一个其实你对时间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人而言，你看见这个最后的截止时间即将在倒计时的过程里面啊，就是从60秒开始一点点的往后挪动，那一刻你心里是非常焦灼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怎么办，可能你心里已经想了无数个怎么办，然后也想着一会儿去怎么怎么去解释。这让我想到没时间还有一点点，你突然手上多了很多的任务，这个也要做，那个也要做，那都要做一个。突然想到我们鸡排哥，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再做你的，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你也会有种感觉，我的时间真的是不够用。其实那刻你的情绪是非常崩溃的，所以我也是建议在大家高强度压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最好是可以让自己平复一下心情啊，你可以离开一下目前你所在的工位，哪怕你去走廊缓一口气，或者你下楼，哪怕去最近的一个便利店，你买一瓶你自己喜爱喝的饮品，都可以。等到回来之后，你再深呼吸一下，然后这段。

时间尽可能让自己不要和工作太接触，怎么说呢，不要再一直盯着无数个群聊里面的疯狂对你的 at， 疯狂对你的指令，因为人在无数的指令之下，你甚至不知道你该从何开始，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先来后到，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从哪一步开始完成时，你会特别的焦虑，这种焦虑一旦持续的时间很长，它将会困扰你的进度，然后最后会影响怎么呢，我们对于自己的自我判断啊，说的这么的有声有色的，可能也是对于自己以往有过的情绪的一种解读吧。朋友们还有说到，想着想着时候啊，每次放假即将要结束的最后两天的时候，发现时间那真的是没时间哈、没时间怎么样，没时间再玩了，然后呢也没有时间去赶作业，为啥呢，因为发现这些作业是根本就赶都赶不完，你看这个就是像滚雪球一样的，还是不要赖账，到底是我们在赖账，还是我们没有时间规律，还是说其实我们是有惰性的呢？小的时候也在每一次放假的时候告诉自己，从这个假期开始我一定要好好的规划我的这个作业的进度，争取在一周之内先给他完成，接下来好好玩，最后还是在最后一周的时候疯狂的赶作业，然后开始联系一下你的那些同桌呀，你班同学、你的那本什么什么什么你写完了吗，要不借给我来参考参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2: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呢，想和各位聊聊在生活当中的哪一些瞬间会突然让你觉得时间不够用哈、啊，就觉得没有时间了，时间很匆匆，就从我们的眼前好像就这样划过了。其实我正好看见有个网友分享了几个瞬间，还特别戳人。他说，比如说偶遇了小时候的老师，大家。现在如果还会回去去看看自己的老师，一般你和你哪一个年龄段的老师，你们的接触会更加的密切呢？有幼儿园的吗？因为幼儿园可能占比几率会比较小，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也很小，对不对？然后随着不断的长大，可能就和老师的这个关联性变得有点不是很密切，因为随着长大之后，小时候那段记忆其实记得不是很深刻，还是怎么样？会不会和自己长大之后的老师，比如说从初中、高中、大学的老师，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呢？因人而异吧，也许。我也很久没有遇到我的老师了，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和我的高中的老师们，尤其是我的英语老师，那几个老师，因为当时他们也很年轻哈，我在读书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像是我的姐姐一样，就是这种年龄差距感不是很明确，不是很明晰。所以现在虽然我们都早早的都已经毕业了，各自成家立业之后呢，哎，现在聊天就像是姐妹一样，真的是姐妹一样，也会非常的感慨时间匆匆啊，时光匆匆就流逝了。包括前段时间去参加一个发小的婚礼，然后我们初中的班主任他也来参加了，我们坐在一桌，他也坐在我的身边，我们唠唠家常，聊一聊以前在初中时候，因为他是教英语的，说实话初中那会儿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然后我的好朋友是我们班的班长，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就特别的好。我记得以前我们老师总是用他来鞭策我说，你看你俩关系这么好，志同道合呀，所以你要好好的学，把自己的英语赶快提升下来，这样的话就会更棒。哎呀，可是那一会儿好像对于英语这个学科就是不是很开窍，因为好像在初中的时候我特别喜爱的一门是化学。哦，第一个我很喜欢我们的化学老师，我觉得这位女老师很有个性，而且呢非常有气质。我还依旧能够记得她剪的是非常非常超短的短发，然后每天穿的也非常的怎么说，有自己的风格哈，我觉得很儒雅。所以为了模仿我的老师，我就在当下也选择把自己的头剃成了很短很短的样子，真的是像剃头了一样。又经历了很难熬的一年的时间，让头发慢慢的长长。那一刻我才发现，不是每种发型都很适合自己的。对，遇见老师你肯定会有一种时光匆匆而过啊。第二，有朋友说呢，在整理旧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里面还有很多以前你用过的，比如说翻到了自己曾经记过的日记本，哇，里面歪歪扭扭的文字，还有很多不通顺的一些句子。如果以前那些年我们的作业本能够留存着，

那该有多好啊。当你每天晚上在辅导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在非常非常疯狂的输出时，你再看看小的时候在同等年纪之下你所写的作业，可能我们就想透了吧。发现父母的皱纹更多了，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无意之间和我妈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也发现，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她说哎，你有时间你帮我拔一下吧，以前都是偶尔拔出一两根，现在发现不能再拔了，我说再拔拔秃了皮了感觉。就那一刻心里其实也是微微的酸涩，就觉得好像在不经意之间父母其实也一直在身边，怎么突然之间就感觉他苍老了很多呢，对不对？然后看着以前挺着腰板的父母，现在走路上也是弓着背，你就会发现其实岁月从来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也有朋友说整理相册啊，他相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种所谓的真的是实物版的相册，都是电子相册哈，但看见我们的小的时候家长为我们记录的那些照片，翻开泛黄的相册，一张一张的都是那么的完好。我前段时间回老家的时候，在我的梳妆台的抽屉里无意之间一打开，竟然有我们在初中那会儿，你看初中那会儿毕业照，哇塞，那一刻我简直啊，我心里就是百感交集吧。一张张非常青涩的脸，然后富有胶原蛋白，那是的，我就是很典型的 baby face。 然后我旁边是我的好闺蜜，再看看我们班上那些同学们，然后再来折射到日常目前的现实生活，哪一些我们还时常的保留着，哪一些已经物是人非，哪一些现在还是像青梅竹马般的相处，你会感慨时光一点点的流逝，我们悄悄的就这样长大和变老了。妍妍他说每次轮到自我介绍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我就感觉真的是时间不够用一样。这种比如说你在公共场合要发言，或者是你即将面试要轮到你时，你可能刚开始会有一个5到7分钟的准备时间啊，你已经想了很多你进去的开场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就即将让你进去的那最后的十几秒，你突然之间就空白了，就刚才好像那些时间都不算数，就这样恍恍惚惚的过去了。有人说发工资前一天卡里只剩几块钱的时候，外卖凑满满减半小时还没凑出来，那咱就不外卖了呗，就是要不咱们在家里凑合着也吃一顿行不。然后还有人说到是手机只剩下1%的电量的时候，充电宝又没有带，周边又没有可以临时充电的地方啊，导航还有10公里，那一刻时间真是不够用，想哭的心都有。对，我们常常会说没时间了没时间，我真的没时间了，一定是在情况非常紧急，或者是你当下其实你思维已经非常混乱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有序的进行啊，才会是这样。也有人说当女朋友问我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的时候，大脑飞速运转，但是转不出答案那一刻。害怕另一半问的日期你全部都想了一遍，不是他的生日，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所有应该会想到的相关的日子都不是，那一刻真的是很懵啊。很害怕他又原地啊又创造出了一个突然兴起的纪念日，比如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喝一杯咖啡的日子，这就是有点离了大谱了哈。你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日子也行，这是我们相识一个月的日子也行，这是我们相恋一周的日子都行，这是我们一起喝一杯咖啡的日子。我要是有这样的姐妹啊，说实话我也不帮她了。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

0: 小，那么上半段就是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油话，在什么样的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时间？我的朋友发来信息，谢谢你的关注和互动。接下来最后的小尾巴依旧是我们今日份儿的独家限量版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一个人没那么喜欢你才会有三种表现。感情里面最怕的不是不爱，是半爱不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像是你捧着一杯热水，烫手了也舍不得放手，总觉得再等一等就凉了吧。可是呢，等到最后手凉了，水凉了，手也红了。又像你站在一扇半开的门前，推开怕打扰，不推又怕错过。你在门口等啊等，等到脚都麻了，里面的人始终没出来看你一眼。其实一个人爱不爱你根本不用猜。你那些患得患失的夜晚，那些翻来覆去的纠结，那些一个人流的眼泪，都是答案。举个例子，玲玲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总体来看呢还行，可就是有一点总是没时间。恋爱两年，他们一起吃的晚饭一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一起过的节日一个也没有。每次玲玲约他，他都有理由，这次说周末要加班，下次说最近太忙了太累了想要休息，下周复下周，下周何其多。玲玲也安慰自己，她忙，她上进，事业为重嘛，不能够太粘人。可是后来她发现一件事情，男友的朋友圈很活跃，共同好友发动态点赞评论一条都没落下，半夜三更还在给搞笑视频留言，唯独回他信息永远是在忙，稍后聊。这个稍后有的时候是半天，有的时候是一天，有的时候干脆就没后文了。男友的时间像海绵里的水，挤给朋友同事游戏，唯独挤不出一滴给他。玲玲忍不住问，你到底在忙什么？他说工作的事，说了你也不懂。玲玲想起了刚来往的时候，男友可是全天候在线，纵使在忙也会抽空回一句在开会一会儿说，那时候他再累也会睡前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想你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切都改变了呢？大概是从他觉得他吃定了他。玲玲那个时候就应该明白，可是他却没有明白。一个人在忙，上厕所总有空吧，喝水总有空吧，睡前看一眼手机总有空吧。他不是没有时间，他是没时间给你。后来玲玲提了分手，他挽回了两句，玲玲没回头。三个月后他结婚了，新娘是相亲认识的，婚纱照拍得很漂亮，两个人都笑得灿烂，婚礼办得很热闹，他牵着新娘的手，敬酒的时候满脸幸福。玲玲看着照片，突然想明白一件事儿：他不是不会爱，只是爱的人不是你。他不是没时间，只是时间要留给对的人。当一个人没有那么多爱你时，生命里的优先级就不是你，他只是觉得你是他日程表上的备选项目。阿凯在追小英的时候可

用力了。每天早安晚安，每顿饭都要问吃了没有，每条朋友圈都点赞，女朋友发个嗯，他能接十句。女友感冒了，他跑遍半个城买药送到楼下。追了半年，终于两人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一开始还好，女友呢也会主动的找他聊天，分享今天吃了什么，同事说了什么，路上看到一只奇怪的小狗。阿凯回得慢，他也不在意，下次继续发。可慢慢的，阿凯习惯了被主动，习惯了小英找他，也习惯了打开手机就有女友的消息。等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他们已经三天没说话了。他翻聊天记录，最后一条是自己发的，小英回了一句嗯，他有点慌，主动找他，最近怎么不说话？小英说，你不也没有找我吗？阿凯愣住了，主动这件事不用教，也不用提醒。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越来越少找你吗？因为我发现每次我找你，你都在，但是每次我不找你，你就不在。阿凯想解释，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小英接着说，刚开始我以为你是性格被动，需要人推一把，后来我发现不是，你跟朋友打游戏可主动了，天天约，你唯独对我不主动。想要找你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不想找你的人动也不想动。后来小英提了分手，说得很平静，我不怪你，我只是觉得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我了，你只是喜欢追我的感觉，不是喜欢真正和我在一起。阿凯想反驳，但还是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对方说的是真的。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他确实没那么上心了，不是故意的，就是没那么喜欢了。喜欢是迫不及待，没那么喜欢是来日方长。他不是不知道主动，他只是不想对你主动。等一个人主动，就像是等一扇永远不会敲响的门。也许可能因为你在他的人生里永远是备选方案，不是第一志愿。真正想和你在一起的人不会让你等太久，一个人爱不爱你其实不用问也不用猜，你发消息他回得多慢就是答案，你约他他没有空就是答案，你问他未来他躲不躲也不回答就是答案。其实感情这件事特别的简单，那些没那么喜欢你的人总有借口，而想要找你的人总有时间，想见你的人总有办法，想爱你的人总有理由。你值得的那个人不用踮脚，他自会向你弯腰。

0: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其实喜欢一个人的感受是非常明晰的，不喜欢一个人的感受，对方也是非常明晰的。我们往往在不断的揣测，辗转反侧，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流眼泪，都是因为当下太过于喜欢一个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喜欢你的人。可能我们都是曾经一个被喜欢的人，也许也是现在一个正在喜欢别人的人。不同的身份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的距离感和不同最为真实的体会。也许我们总有很多的一些理由为对方开脱，也为自己的无可奈何而做出一些根本没有办法圆场的解释。
1: 我的烦恼，
0: 最后还是一句话吧，无论如何，其实你遇见的不同生命时间段的那一个人，曾经他会让你怦然心动，那些日子其实也是美好的，最终两个人没有走在一起，走过一段路，那就放平心态的让彼此未来各走各的路，希望彼此都能够越走越好。感谢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0: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0: 1044巨好听。
1: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三集。
2: 哇，

0: 平时就爱爬景山，这里啊是俯瞰北平城的最佳位置。
1: 明伯，
2: 哎，
1: 来，你看，从景山上看这烟雨中的北平城，那真是四四方方一座城，一条中轴，东南北呀。
2: 是啊，
1: 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中正对称，美哉，美哉呀！
2: 太美了。梁思成先生跟我说过，北平作为历朝都城的壮美秩序感，就是因为这条中轴线而生。
0: 是啊，我们中国的建筑讲究对称之美，就像是中国的中字，中正、平和，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2: 哎，对了，爸。我今天收到梁思成先生从李庄寄来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啊，已经收到了您从天津水灾抢救出来的60多张测绘图纸。
1: 哦，是。
2: 梁先生说，这些资料对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0: 哎呀，真是好。
1: 我们要尽快写出咱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2: 是啊，
1: 把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保存下来。我每次站在这景山上，看着中轴线上这些古建筑，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国宝记录下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土地暂时被日本人占了，国家多灾多难，但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能把咱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只要咱们的建筑在，咱们的文化在，那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魂就在呀。
2: 是啊，爸，这两天我都在思考您的话，我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要留下来主持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1: 是
2: 啊，我相信冬梅和妞妞也会理解我的。
0: 好，太好了。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现在有你这么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师，又是梁先生的学生，还参与过第一次的测绘，真是再好不过了呀。
1: 是啊，明伯，明伯呀，爸没有看错你。
2: 爸，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2: 爸，王先生，有件事儿我还得跟您二位商量一下
0: 啊。
2: 我们的测绘工作从哪儿开始呢？
0: 现在啊主要是经费困难，若想把北平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测绘下来，显然是不太可能啊。
2: 那咱们是从北平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么多城门开始测量呢？哎，还是按照古建筑的时间顺序，从最古老的白塔寺开始测呢？哎，二位前辈，给个方向吧。
1: 这个事情呢，我已经想好了。
2: 哦，
1: 咱们这次测量，就从北平城这条中正平和的中轴线开始。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条古代都城的轴线，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众多古建筑有序地排列在这条轴线上，形成北平独有的壮美秩序。这是集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更是咱们北平城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2: 好，那咱们就从中轴线开始测绘。
3: 谁像先生来

0: 来了。
1: 哎呦，先生，我给您扫听扫听，您那报纸上写的什么呀？
2: 是啊，先生，最近咱北平这地界上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那我给你们念念报。
1: 哎，得嘞，我们这听着呢。哎，
3: 新民报最新消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中轴线测绘工程，留美建筑师张明博先生主持测绘，北平天津的建筑系学生样式雷家族工匠参与测绘工程。
1: 嘿，你说说啊，咱这北平的地界都让人给占了，测绘干嘛使啊？这
2: 是
1: 嘿，这些书生啊没什么用。
3: 哎，这您就不懂了，
4: 人家这些建筑家是以防万一呢，
3: 这日本人的炮火可不长眼，要是哪天这紫禁城走了水烧没了，这些建筑家们呢还能照图纸给他原样盖下来。
1: 哎呦喂，还真是那么码子事儿啊。
2: 是这么回事啊，还是人家文化人想的长远。嘿，那咱们就瞧好了吧。哎，
1: 对喽，瞧好喽。哎，咱们呀，莫谈国事，
2: 喝茶喝茶。
5: 哎，老先生，鼓楼到了。
6: 谢谢师傅。
5: 哎，好嘞，谢谢了您呢。哎，
7: 林海滨同学，你来了。
8: 戴贵胜，哎，张先生召唤哪能不来呀？哎，你不是红河峰吗？
9: 红河峰，我们在这儿呢。
10: 哎，林海滨，戴贵胜，
11: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大拿，雷玉辉，雷先生。
10: 哦，您就是样式雷家的雷玉辉先生啊？
1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叫我雷师傅就行了。
10: 哎呦，那哪成啊！
12: 雷师傅，
13: 雷师傅。
11: 哎哎哎，大家看啊，张先生来了。
14: 哎，张先生，
10: 张先生，张先生。
11: 同学们好啊，一晃五六年没见面了。哎，我来看看，还能不能叫出名字？你叫戴贵胜，对不对？
10: 是啊，张先生记性真好。
11: 啊，你叫林海滨。
7: 哎，对，
11: 天津人，我还去你们家吃过饺子呢。
7: 张先生好记性，欢迎张先生再来我家。
11: 哎，这个最好认了，红河峰，我们班最调皮的学生。哎，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前辈，中国营造学会执行长王元甫先生。
10: 王先生好。
15: 王先生好。
16: 好好，同学们好。各位同学，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参与到我们这个测绘工作中来，都很不容易啊，王某人不胜感激。
11: 是啊，我知道留在北平的同学不是万般无奈的，既不能去伪政府做官，也不能发国难财，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10: 对，王先生，张先生，
17: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10: 没错，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7: 嗯，对国家做点事儿。
11: 好，同学们，我们这次测绘就沿着北平的中轴线，从北到南，逐一测绘各建筑。第一期呢，我们从鼓楼、钟楼、玉河桥开始，逐步往南推进。我们先要完成现场测量，然后呢，绘制草图，最后啊，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总体要求是既详且细，绝对不能放过细节。大家明白了没有？
18: 明白了。
11: 好，那我们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正式开始。

0: 哎，张先生啊，您这立体图啊画的是真好，跟照片一样。
1: 哎呀，那比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还差得远呢。想当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测量故宫

0: 绘制的实测图，那才真的是美轮美奂呢。哎，雷师傅，你的建筑系部图样呢？我看看。
1: 哦哦，你看，这是太和殿四梁八柱上面的样图。哦，画的不错。哎，不过，照您做的烫样比，还差点。<笑>
0: 我再描画描画啊。
1: 哎呀，您看这二年啊，咱们都从鼓楼画到故宫了。
0: 是啊。
2: 从北到南，测绘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不过，故宫是中轴线上的重头戏，我们可得测绘好啊！哎，
3: 张先生，
1: 哎，
3: 雷师傅，
1: 哦，
3: 架子搭好了，
2: 哟嘿，都检查过了，
1: 好好好，
3: 你们二位可以上太和殿顶上看看风景了。
1: 好，好嘞，
3: 哎，张先生，我上去看看啊，还得测屋脊呢。
1: 哎，我也上去，咱们俩一组。
3: 不是，我自己去就行了。
1: 怎么着？哎，
3: 您还不放心我？
1: 这规矩不能破呀！屋脊是异形建筑，咱们俩得一组，是吧？俩人一组，准确测量。<笑>
3: 您呐，还跟原来一样讲规矩，
1: 那可不是。
3: 得嘞，咱俩一组，走走。
1: 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慢点慢点，走。哎呀，哎呀，可上来了，这过了而立之年。
3: 缺乏锻炼了，雷师傅，你这身手可是还那么灵活啊！
1: 哎呀，当初啊，梁思成先生第一次测绘的时候，咱俩就是搭子，
3: 对，
1: 现在还一样。不过那时候我才十八，您也不过二十出头啊。您看这一晃，十年过去了。
3: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这都快人到中年了。
1: 哎，雷师傅啊，你还记得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3: 那可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笑>
1: 哪儿能不记得呀？那会儿吧，我就特看不起你这种开口闭口讲什么科学方法的人，那些洋玩意儿还能跟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比？
3: 我那会儿不也一样吗？我总觉得呢，我自己留过洋，见过世面。我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哎。 不过那次笔试过后，我可是彻底服了你了啊！<笑>
1: 哎，我想起来了，啊，十年前啊，那还是在钟鼓楼。哎，这位同学，
3: 啊，
1: 之前梁先生说了，复杂的建筑才需要俩人一组，得复尺，
3: 对呀，
1: 以免出错。这种简单的地面测量，我一个人足够了，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 跟谁不识数似的，
3: 不是，这怎么就简单呢？哎，小雷师傅，您要是觉得简单，那您当着大家伙的面，量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1: 量就量，你说量哪儿？
3: 那行，那就量这大殿，两个大门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1: 这有什么难的呀？行，咱就量这个。
4: 行，量四码，
1: 四码，
4: 四码，
1: 四码，
4: 千
1: 尺千六啊！
3: 来，小雷师傅，
1: 嗯，
3: 来，何尺给你？
1: 用何尺算什么本事啊？啊，自个儿留着吧。
3: 哎，不，我用不着，
1: 不用何尺，你有什么量啊？我这脚就是尺啊！只要我沿着直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能测出大门之间的距离。
3: 用脚量？这不可能啊！
1: 各位，您上眼啊，看看我们雷家从小到大学的独门绝技。
3: 跟
1: 洋人的盒子尺比比，他哪个更好使？
3: 哎，对，
1: 给他们看看啥是咱中华绝学。哎，
3: 对，就是。
1: 哎，开始了，开始了啊！
3: 雷师傅开始用脚当尺了。哎，
1: 得，我算出来了，252步，俩门之间的距离是。 113.6米，哇，行，
3: 啊，是不是113.6？我们很快见分晓，谁帮我复试？
5: 我来，
3: 量准点啊！
1: 哎哎哎，
3: 好了没有？结果多少？
5: 哎呦，没错啊，就是113.6。
3: 什么？不不，你再复试一遍。
5: 来，再帮我一下。哎，这回没错了啊！
3: 哎，没，
5: 这肯定没错。
3: 多少？
6: 还就是113.6米。
3: 哇！

0: 牛啊，雷师傅，真牛啊，
1: 小
0: 弟，太厉害了！
2: 看见了吗？啊，大学生，我这脚就是尺。
3: 哎呀，
2: 张先生
3: 啊，
2: 那时候啊，我年纪小，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说真的呀，后来跟着咱们营造学社搞科学测量，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我们老雷家，学艺不精，算不上聪明。我这手艺有一大半是跟着咱们营造学社的师傅们练的本事。
4: 不过雷师傅，从那次起我真服了你了，那样式雷确实不简单呐。雷师傅，你知道吗，我也是在那次跟着梁先生的测绘中才领略到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之美。
0: 哎，全部停工，都停下，皇军要检查这里，那几个顶儿呢，给我下来。
5: 这河呢，干啥呀？
0: 下来，快点的，来来来，你们都过来，站好了。
1: 哎，这干这半截活儿，你
2: 哎，
1: 是
2: 怎么回事啊？检查什么呀？
4: 我们下去看看。
6: 各位长官，我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执行长王元甫，我们的测绘啊可是经过批准的，手续也都是合法的。
0: 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们测绘用的测量仪。
0: 哦，你
5: 来
0: 检查一下是不是武器。
5: 是。
0: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架子不能搭啊，太高了，会看到皇军营地的军事机密，你们拆了。
7: 哎，是是是，
8: 等等，我们有合法测绘手续，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工作啊？
0: 哎，皇军停你们工还需要理由吗？给我拆！
5: 拆！
2: 不是，不是，你拆掉这个，我们怎么上去测绘啊？这架子不能拆，
0: 皇军叫拆就得拆。你叫什么名字？良民证拿出来看看。
2: 我凭什么给你看？
0: 哎，这
2: 狗仗人势的玩意儿！
0: 你大爷的，敢跟老子叫板，把他给我抓起来！
8: 你住手！
5: 走，
8: 怎么随便抓人呢？
5: 都得走。
6: 就是啊，都是中国人嘛，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吧。
5: 是啊，
0: 老子有枪，想抓谁就抓谁，抓起来，带走！
8: 等等等等，
5: 走！
8: 住手！我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走，放开他。有事儿我负责。
2: 哎哎哎，张先生，你就别管我了。
4: 哎呀，一边
0: 去。哦，你是领头的，来人，把他也给我抓了，把人都给我带走。
5: 走，
1: 好点，
5: 走。
8: 这是
1: 日本的长官来了。
9: 哎，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儿了？
4: 长官，
10: 你们不许对张明波先生无礼。
4: 那个大赵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要把太和殿清退干净，给皇军办庆典啊。
10: 我知道，那也要让张先生把太和殿给测完。你走吧，张明博先生是我的贵客，不得无礼。
4: 哎，得嘞得嘞。张先生，失礼了。
0: 那个，咱们走。
5: 是，
2: 哼，狗仗人势，我呸！
10: 明博局，
4: 大超，
10: 以后测绘中要是再碰到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一定来解决。
4: 那多谢你了。
10: 女士们、先生们，请到这边来。
11: 啊，来了，哎，好。
10: 明博局，这些都是北平新闻界的朋友，这是《新民报》。这是华北新报，都是拥护我们新政府的媒体朋友。各位朋友，大家都不知道吧，我和张明博先生是同时期留美的东亚学生，也是共同保护中华古建筑的志同道合的好友。
11: 没想到二位还有这样一层同学的关系呢。
10: 记者朋友们，请帮我们两个照张合影。

0: 好，来，
1: 二位靠近一点，来，预备，拍了。
2: 喝茶，
0: 哎，来，请。
2: 哎呦，哎，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先生，今儿又买报纸了？
0: 啊，
2: 怎么着？今儿这报纸上写了什么？给我们捣鼓捣鼓。
0: 啊，是。哎，这叹什么气呀？
2: 是啊。
0: 哎，先生，这报纸上写什么糟心事儿了？
2: 嗨，这年头啊，咱北平城糟心的事儿还少吗？嘿，什么事儿您就快说吧。
0: 是啊，快说说。你们看这照片啊，最新报道，日本新民会大赵一郎和留美博士张明博联合测绘北平古建筑，成就中日亲善一段佳话。
3: 哎，这什么意思呀？
2: 嗨，这你都看不明白
3: 啊？
2: 感情这喝过洋墨水的大桥上是在替那小日本子测量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呢？
3: 啊，那是不是哪天卷铺盖都让日本人给带走了呀？
2: 哎，
4: 是我当初看走了眼呐，我还以为这营造学社都是人人议事，原来这些文化人才是最大的白眼狼啊！
2: 嘿，
0: 是，
2: 哎，
4: 仗义多是土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呐！
0: 哎，不说这个了，来喝茶，喝茶，
2: 喝茶，喝茶。
5: 哎，王先生
6: 啊，
5: 今天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
6: 哎呀，架子工徐师傅不干了
5: 啊，
6: 我让雷师傅去请新的架子工了。
5: 为什么呀？徐师傅从第一次测绘就在，这次还带了儿子一起，为什么来不了？
6: 徐师傅身边的人看了报纸，说他是为日本人做事，骂他是汉奸，徐师傅受不了，不来了。
5: 哎呀，这都是大赵一郎的阴谋诡计。
6: 哎，我们自己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啊。
5: 那，
6: 哎，雷师傅来了。
7: 哎哎，
6: 雷师傅
7: 啊，
6: 架子工请的怎么样了？
7: 哎呀，请不到啊。
6: 啊，
7: 徐师傅啊，是架子宫里的大拿，
6: 嗯，
7: 现在行当里都知道吧？
6: 嗯，
7: 咱们在给小日本子做事儿，他们都不肯来呀。
6: 哎呀，真是，
5: 算了算了，快到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
8: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9: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8: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9: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8: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9: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0: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4: 是什么？
1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

0: 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倾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9: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四集。

0: 明伯。
1: 嗯，杜梅。
0: 明伯，不好了，刚才我接到王元甫先生的电话，说雷师傅被日本人抓了，你快去救人吧。
1: 怪不得好几天没来测绘了，一直找不到人。杜梅，我去看看。
0: 好。
2: 雷玉辉，雷师傅。
1: 雷师傅，
3: 张先生，是您救了我。
1: 哎呀，先离开这里再说。来，上车。
3: 好，
1: 这边，
4: 坐稳了啊。
3: 张先生，我得先回家看看老娘，我让小日本关了好几天，老娘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1: 车夫，
4: 哎，
1: 去协和医院。
4: 好嘞。
3: 啊，这协和医院不是我娘她怎么了？
1: 雷师傅，听说你入狱了，伯母急火攻心，住院了。
3: 啊，我谢谢张先生，这医药费我一定还给您。您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娘啊！您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难报答呀。
1: 雷师傅，您呢不用客气，赶紧去看你母亲啊。
3: 哎，啊，对了，张先生，您是不是找了大沼一郎才把我放出来的呀？
1: 哎，人没事最重要。
3: 嗨，我被抓就是他干的，他让我给他做一整套的中轴线的建筑烫样，我不肯，他就让人把我给抓了。
1: 雷师傅，这些事儿以后再说，您先去照顾母亲。
3: 哎，谢谢张先生。
0: 明伯，
1: 啊，
0: 你看，
1: 哎呦，
0: 这是我拍的正阳门的建筑图片。
1: 啊，哎呀，这套图角度全面。哎，这一张构图有奖。冬梅，你真是个优秀的摄影师，就是这些年让你照顾家，我耽误你了。
0: 等妞妞大了，我肯定要出去工作的，你不能拦着我。
1: 当然，绝对不拦着，我还会支持你。我希望我们啊，就像我的恩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样，成为一段现代夫妻的佳话。
0: 林徽因先生也是我的榜样。
5: 先生，
1: 哎，
5: 啊，太太，测绘队的雷师傅来了。
1: 哟，
0: 啊，快请他进来。
5: 哎，
0: 哟，雷师傅来了。
1: 雷师傅，
5: 哎，
0: 书房请。
5: 哦，好。
0: 外面雨大，你身上都湿了，给你毛巾擦擦吧。
5: 谢谢谢谢谢谢张太太啊。
1: 雷师傅，快坐。喝茶。
5: 啊，好。
1: 怎么了？忧心忡忡的。
5: 我，张先生，有件事儿吧，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1: 哎呀，碰到事儿你就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啊，
5: 我可能没办法帮您再做测绘了。
1: 为什么？
5: 我娘的病啊，要花好多钱，这大沼一郎把我娘给扣了，说可以帮我娘治病，他让我给他做烫样，不然我娘就没命了。
1: 哎，我能理解。
5: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对不起，张先生，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但不能报恩，我还得挖您墙角呢，真他妈不是人呢！我，
1: 雷师傅，大沼一郎基于我们的测量成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没在你这里下手，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下手的。这样吧，雷师傅，你去帮大沼一郎做烫样，但是呢，你也帮我盯着，看看他现。

0: 在还在耍什么花招。
1: 没错，雷师傅，宁波说的对，通过你我们还能知道大赵一郎想干什么。
2: 张先生，张太太，谢谢你们能理解我。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个中国人，出卖祖宗的事儿咱雷玉辉绝对不会干。大赵一郎想得到我们样式雷的绝学没那么容易。张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跟您说的。
0: 好。
1: 雷师傅，这些钱你拿着。
2: 哎呦，这
1: 伯母现在看病需要花很多钱，钱虽然不多，多少表示一下我和明伯的心意。
2: 不是你
1: 拿着吧。
2: 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钱呢？上次我能住院都是张先生付的钱，我还没还给你们呢。
0: 你看看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快拿着啊。
2: 谢谢你们。
3: 二位兄弟，
4: 怎么了？
3: 快来看今天的报纸，日本人在太和殿办活动，一个去参加活动的汉奸记者出来就叫人给崩了，就在太和殿门口。
5: 嘿，活该呀！我看呐，八成是锄奸队干的。杀得好，
6: 没错，小日本敢在金銮殿作妖，那可是皇帝老子上朝的地方，轮得到他们在这儿蹦的啊？哼，冲了咱们京城的龙脉，早晚得玩完。
3: 嘿嘿，是，咱们国家在南边又打胜仗了，北平的日本兵都被调走了，咱北平啊，终于要见着胜利的曙光了。
5: 小日本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喽。
6: 没错，咱呐就请好吧。
5: 哎，老丁总，
6: 伙计，今儿个高兴，七壶高的。
5: 嘿嘿，
6: 来嘞，七壶高的。
7: 您的茶。
5: 耻辱啊！
0: 爸。
5: 明波，
0: 哎，
5: 你看看啊，太和殿，我们老祖宗的殿堂居然成了日本人庆典的场所。
0: 爸，
5: 这
0: 您消消气儿，注意身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妄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志，让我们臣服。
5: 日本人这是痴心妄想，他们做不到。
0: 对啊，爸，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说。
5: 讲。
0: 雷玉辉今天找到我，他说有件事儿特别蹊跷。最近啊，他经常听到日本人在讲一个日语单词，后来呢找人一问，说这个日语单词的意思是龙脉。
5: 龙脉？
0: 对。
5: 这日本人想干什么？
0: 雷玉辉还说了，日本人让他做中轴线的烫印，是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爸，他们不会是想对中轴线做什么吧？
5: 哼，这国际社会都看着呢，他们日本人不敢大规模损毁北平。去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战败的颓势是越来越显现。日本人惯常使用些神秘鬼术，恐怕是要求助于鬼神了。哦，明伯呀，
0: 爸，
5: 你可要保护好我们这一次中轴线测绘的资料。上次梁先生五年的测绘图纸被损毁了，这一次我们可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0: 是，爸。永定门的测绘马上就要完成了。我们一共有700多份图纸资料，为了以防万一，我和王元甫先生复制了一套图纸，分别放在两处，这一次可万万不能再损毁丢失了。
5: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尽快把这些资料送到梁思成先生手里。
0: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
8: 八嘎，一个小工匠也敢耍我。
9: 德秀山，你怎么了？

0: 被那个姓雷的中国人欺骗了。这个中轴线的建筑模型比例尺根本就是错的，和样式雷的旧烫样根本没法比。
1: 你先消消气，我看去这个新雷的工匠学艺不精吧。听说他已经连夜跑路了。
0: 中国人狡猾狡猾的。
2: 大将一击的有道
3: 菜
2: 全部对你们在北平布局的索隆计划很不满意。
3: 嗨说干。
0: 这我的建筑模型。
2: 你整天在这里摆弄这些建筑模型有用吗？索隆计划索隆计划你不是会风水吗？中国的真龙你说错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总在前线去摆仗？
3: 苏干，索隆计划只是一个代号，我们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
2: 那你摧毁了吗？我们的部队都快被中国人摧毁了。八哥，
3: 嗨，
2: 我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的财富统统带回本岛，如果带不走就给我彻底毁掉。
3: 嗨

0: 爸，您说您非要来爬鼓楼，这楼梯多陡啊！
1: 就是啊，哎呀，快70的人了，现在不爬，更待何时啊？哎，看，终于上来了。是啊。
2: 这最北端，南望中轴，别有一番风光啊！啊，民国、冬梅，3年前，咱们的中轴线测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是啊，3年了。第一期工程，我们测绘了钟鼓楼、太庙、社稷坛。 二期主体是故宫，现在我们已经测绘到永定门一带了，测绘工程按照计划就快要完成了。我大致清点了一下，现在咱们有600多张图纸了，虽然不及当年梁先生测绘的建筑数量多，但是中轴线上集中了中国古建筑最经典。 最复杂的建筑样式，我们的图纸里，平面、立面、细部构件、彩色纹样，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你们很了不起呀！
0: 还说呢，爸，您为了这些图纸，家底儿都要掏空了。
1: 哎，钱财是身外之物，这些图纸宝贝。 可是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你们听，这鼓声，现在的日军就像这木鼓一样，已经日落西山了。这鼓声，就是给他们送终的。太平洋战场，他们节节败退。 我们中国人必将迎来最后的胜利。没错，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明波，冬梅，我有个请求。等着永定门测绘一完成，这接近8公里的中轴线测绘。 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你们把这图纸找个可靠的地方藏起来，我们等待时机，把它交给梁思成先生。

0: 可是，万一日本人来抢呢？尤其是大沼一郎，他不会甘心的。哦，
1: 别担心，我自有安排。
0: 爸，现在测绘即将完成，您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避一避呀？哎，我不走。
1: 啊？
0: 我呀，留着我的八哥，盘着我的核桃，喝着我的茉莉花茶。 等着抗战胜利的消息。
1: 爸，你，
0: 哎，你们看，落日余晖下的中轴线，那是多美呀！三大殿的琉璃瓦闪着金光，什刹还亮得像条银带。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 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气势雄伟，一气呵成啊！这条北平的中轴线，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要一辈子都守着它。
2: 妞妞，嗯，
3: 老爷，过来，
2: 好孩子，哦，你爸爸妈妈要出门了，啊，走，咱们出去。
3: 哎，哦，老爷，我去给您拿核桃。
0: 哎，孩子，这个抽屉可不能动啊。
2: 为什么呀，老爷？
4: 抽屉里的铁盒子里是什么呀？这是老爷的秘密。走，老爷领着，咱们走啊。
2: 好。
0: 哎，走你！哎，朱老先生，
4: 测绘图纸都装车了，我跟张先生分别清点一遍。没错。
0: 好啊，雷师傅。
4: 这些图纸就拜托您了。嘿，这是老祖宗的东西，我就是豁出命去，也得全虚全影的把它护住了。朱老先生，我们雷家房山的山洞存了好几百年的好东西呢，谁都找不着。您呐，请好吧。
0: 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得提防着点儿。
4: 嗯，
0: 哎。
5: 明博呢？
6: 老爷，爸爸来了。
0: 爸，我来了。明博，哎，中轴线测绘完了，最近天气也不错，我呢有个想法。
6: 爸，您说。
0: 你和冬梅去房山押运图纸，顺便去考察一下房山的云居寺，让冬梅拍点照片回来。下一步。
6: 我们不仅要测绘中轴线古建筑，我们还要扩大到整个北方地区呢。爸，咱一起去吧。
0: 哎呀，你看，最近呢，我这腿疼，我就不去了。哦，对了，你们呢，把妞妞也带上。
2: 太好了，出去玩喽。
0: 可是爸，把您老一个人放在家里，这不太好吧？哎，冬梅不在，你把妞妞留在家里。
6: 他淘气着呢，我可照看不了。你们一家三口，就当去踏青吧，啊？好，碰见品相好的核桃，给我烧一对回来啊！那爸，我们走了。
0: 等等，啊，爸，走吧，走吧。
6: 冬梅，啊，你怎么了？明博，你说爸非让我们都来押运图纸，他一人在家，我总有点不放心。哎，还有王先生呢，兴许是测绘工作完成了，爸想清静清静，要不然怎么让咱们把妞妞也带着？爸还让我给他去。

0: 老胖核桃呢，说不定啊，他现在在城里溜着鸟，盘着核桃，等着咱们回来呢。
1: 可是我心慌得厉害。
2: 张太太，放心吧啊，朱老爷子为国为民，积德行善，一定能长命百岁。这些图纸啊，放在我们老雷家的山洞里，鬼子肯定找不着。
0: 要不这样吧，我们送完图纸，尽快回家。
1: 嗯，好。
0: 不过冬梅，你放心啊，爸的身体硬朗着呢，前几日还爬上了钟鼓楼呢。
1: 是啊，我都没想到，那鼓楼的楼梯那么陡，老爷子愣是爬上去了。
0: 那还爬得挺快的呢。
1: 是啊。

0: 张先生不在。
1: 中州县古建筑的测量图纸呢？哎，这都是我们营造学社的心血，你们快什么？什么你们的？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这里所有的测绘资料全部带走。如有反抗，全都抓起来。
2: 哎，住手！
1: 朱先生，
2: 大沼一郎，你要的。
1: 所有的中轴线测绘图纸都在我的藏宝阁里，我带你去。哟西，这就对了。周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见面带路。
2: 请吧。
1: 想不到营造学社里面别有洞天，还有一个这么深的地下室。
2: 营造学社的宅子，是我请来学贯中西的设计师特别设计。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3: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

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由。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痛风治疗的核心只有一个，坚持长期降尿酸达标治疗。痛风患者吃止痛药好比用拖把拖掉地上的水，而降尿酸才是真正的关掉水阀，只有把尿酸降到达标线以下，血液溶解尿酸的能力才会恢复，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把关节里原有的玻璃渣重新溶解吸回血液中，再通过排泄系统排出体外。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丽的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在我们的海口非常具有特色的农产品，那就是大坡胡椒。在海口市琼山区的这个大坡胡椒啊，小小的胡椒粒却是跨界变新品。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因为这个胡椒在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它的香味儿哈，尤其是在这个采摘季的时候，可以在成片的胡椒林当中呢，看见种植户们忙着将一串串的青中泛红的胡椒果摘下来。这个场景也会让我的回忆突然之间变得更加的清晰。以前我们去到大坡镇去拍摄的时候，这个连片的胡椒基地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胡椒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眼看就是胡椒树啊。胡椒树是属于那种矮树型，然后关于胡椒在什么样的时候去采摘，它很有说法的。如果说是要做成那种爽口的脆胡椒，有点像是那种凉拌菜一样的清清爽爽的脆口胡椒的话呢，要在胡椒是刚刚啊发青嫩嫩的时候就得采摘了。如果采摘满了之后呢，晚了之后就没有这种口感。反正根据胡椒最后它的成品制作的类型，采摘的这个方式，包括采摘它要选择的时间点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琼山区大坡镇新瑞村的胡椒林啊，距离这片胡椒林约20公里的海口东超胡椒有限公司当中呢，生产线上新鲜的胡椒经历着从田间鲜果到跨界新品的蜕变。眼下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它是会进入到一种集中的收期，然后从传统白胡椒到胡椒饼干、胡椒香水，一粒粒小的胡椒正在书写着关于吃法与身价的新故事。大坡胡椒呢，可以说是擦亮了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啊，布局海外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也成为我省首个获此备案的地理标志商标，为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国内法律保护与边境执法的双重保障。从调味品到伴手礼，车间精深加工，如今呢，这个田间摘下的胡椒鲜果不再只是作为初级的原料售卖了。在海口东超胡椒有限公司的加工厂内，一粒粒的胡椒完成了华丽蜕变，衍生出21种这种非常创新的产品，打破大众对于胡椒仅做调味品的固有认知。那么在产品开发上呢，工作人员说已经是从单一的原料加工升级成为全品类的这种产品体系，涵盖

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粒、胡椒粉基础原料，同时延伸出这种餐饮定制的调味料、汤料专用配料、精品礼盒等等。目前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啊，正在减少初级原料外销比例，重点推广高附加值产品，针对不同国家口味优化规格包装，逐步的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其实过去呢，胡椒就是调料啊，而现在它可以制作成为休闲食品、佐餐、酱料，甚至是跨界产品，消费者可以像吃零食一样的吃胡椒。大坡镇已经建成了全镇首条 FD 冻干胡椒生产线，推出冻干胡椒新品，相关产值累计超千万元，同时开发胡椒益智酱、胡椒饼干、胡椒足浴包和胡椒香水等等多款的跨界衍生产品。精深加工赋予胡椒全面的价值，让小小的胡椒走出厨房，走向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产业链条不断的延伸升级的背后，是全镇农户和村集体实实在在的增收活力。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大坡镇 3.96 万亩的胡椒直接带动4000余户农民增收，村集体以资金入股企业，累计获得分红超80万元。大坡镇呢，正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广在胡椒林下这个套种鹧鸪茶，打造农文旅体验线路，同时对接大型的企业，落地长期产销订单，推动胡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是的，刚才大家听到说啊，这个胡椒原来就是我们在想的传统的调味料哈，现在还可以做胡椒饼干，胡椒的足浴包，甚至还有胡椒味的香水。如果你光是听名字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接触这个产品，首先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作为一个亲身的试验者和这个品鉴者，首先第一个，爽口胡椒真的吃了之后难以忘怀。如果你喜欢吃像泡菜之类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把胡椒做回这种泡菜的话，口感真的非常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胡椒味儿的饼干，说实话它有一点腥腥的辣辣的口感，正好融入到了饼干的这种香甜黄油的奶香当中，哎，这种微妙的反应能够在我们的舌尖当中得到一个更好的呈现。其次就是胡椒味儿的香水了，胡椒味儿的香水没有大家想象的啊，就是喷了这一身的胡椒口感啊，胡椒味儿自己变成了一颗巨大的胡椒，行走的胡椒没有。其实正值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闻到这种清清淡淡的、略微又有点胡椒香味儿的这种香水时，会让人觉得心旷神怡。至少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其实我对于香水还是挺敏感的，可是。我还是基本上能够接受这种感觉。好了，我们再说完大坡镇的胡椒之外呢，紧接着我们看到三门坡镇吧。你知道在三门坡吗？除了会有这个妃子笑非常知名的荔枝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葡萄基地哈，是在三门坡镇的晨光村委会莲塘村桂峰葡萄生态基地，一串串饱满的巨峰葡萄缀满枝头，果身附着一层细腻的白霜，随手摘下一颗入口啊，这个果肉清甜多汁，没有涩味，满口都是这种阳光滋养的自然果香。那么据了解呢，三门坡的这种葡萄，它是在每一年的四月份上市，一直会持续到七月，味道是特别特别的甜。比如说之前像这个种植户啊，他们就会测试一下葡萄的糖味儿，比如说随机从一串葡萄当中呢取出一颗进行甜度的测试，一般它的甜度都非常的不错，比如说有 18.2 度，是由于一些下雨天的影响，但是如果平时没有下雨天这种天气的干扰的话呢，甜度能够达到23度。桂峰葡萄生态基地啊，始建于2018年，目前种植面积20亩，配套

百香果种植面积40多亩。作为生态农业种植基地，该基地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全力打造绿色精品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集生态休闲采摘、农业知识科普和学生劳动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示范基地。桂峰葡萄生态基地是琼山区率先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基地了。那么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呢，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原生态清甜的口感。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个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证年年丰产啊。那么据介绍呢，该基地是采用这种科学化的精细化管护模式，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还搭建了避雨棚，通过物理方式降低病虫害啊，和这个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带果实呢，临近成熟的时候接待透气，使糖分充分的积累，有效的保留了葡萄的自然咸甜的风味哦。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嘛，海口是名副其实的甜蜜小镇啊，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都有在这个季节独有的这种果香。无论是大家喜爱的熟知的火山荔枝，然后还是说像黄皮呀、我们喜欢吃的菠萝蜜，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奶白榴莲蜜等等，太多了。莲雾，包括现在的葡萄，如果说一定要用一种味道哈，就是果香的味道来形容一下海口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在你舌尖上的记忆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代表性的水果呢？

继续在我们的节目自贸港乡村振兴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是龙华区的龙泉镇五峰香芋。说到这个品种的话，我想大家的那种对于香芋的软糯香甜的口感记忆，如果你有吃过五峰香芋的话，马上就会历历在目啊。那么龙华区啊，这个龙泉镇五一行政村的香芋种植基地，这个里面啊就有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五峰香芋。依托南渡江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当地呢精耕细作培育出来这种五峰香芋啊，凭借粉糯香甜的独特风味和稳定优异的品质呢，收获到市场的一致好评。相较于普通的香芋，五峰香芋的品类优势很突出，蒸煮之后香气浓郁，粉糯细腻，清甜爽口，最大特点就是久煮不烂啊，不糊汤，入口即化的软糯口感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而它富含呢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等等，低脂健康，契合当下大众追求的健康饮食生活理念。五峰香芋兼济性强，吃法多元，是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万能食材，做咸口佳肴啊，香芋扣肉和香芋蒸排骨经典的这个口感，芋头会充分的吸附肉汁儿，然后呢解腻和增香，红烧干煸油炸做法解锁外酥里嫩醇厚入味的独特口感。做这种清甜甜品，细腻的香芋泥、软糯的香芋糕和顺滑的香芋糖水与奶茶，还有这种香芋饼干呀、香芋球等等特色的小吃，非常适配于家常的用餐、茶饮烘焙，包括像这个宴席摆盘等等各类的场景，深受大众的喜爱。而近年来，龙泉镇依托南渡江沿岸优势、优质的生态水土资源，深挖五峰香芋特色产业价值，持续的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稳步推进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多元化的发展，不断衍生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而这款扎根海口乡土的优质农产品，也将带着自然本味儿走进千家万户，在丰富群众餐桌同时，持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0: 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3: 日常生活当中配合以下的好习惯，控尿酸能够事半功倍。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首先，喝够水。水是尿酸搬运工，在心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建议每天喝2000至3000毫升，少量多次喝，别等到口渴才想起喝水。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苏打水都行，目的是多排尿，把尿酸冲出去。二、控体重，肥胖是高尿酸痛风的重要诱因，减重能明显的降低血尿酸，但千万别暴瘦，以免引起体内嘌呤大量的释放，反而诱发痛风。每周减重0.5至1000克，平稳瘦身最安全。三、不熬夜，少憋尿。熬夜、压力大、长期憋尿均伤肾，而肾脏是尿酸排泄的唯一通道，肾功能下降，尿酸排不出，再忌口也没有用。早睡早起，有尿就排，保护肾脏，尿酸自然平稳。四、定期化验。高尿酸人群应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血尿酸，及时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必要时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干预，千万别置之不理。尿酸高不能够全归因于吃出来的，内源性代谢紊乱是更重要的原因，因此如果通过饮食控制不能够将血尿酸长期维持在理想的水平，应到医院就诊进行药物治疗。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海口市走出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哈。海口是琼崖党组织的诞生地啊！近年来，海口市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深耕红色资源，厚植绿色生态，推动长泰村、仁里村等等红色美丽村庄在组织强基、产业兴旺和治理增效、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首先我们来关注长泰村。长泰村呢，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然后这里曾是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要支撑点。如今长泰村常委深挖红色资源，然后厚植绿色生态，走出了一条文化兴、产业旺、生态美的融合振兴之路。长泰村党委对标先锋领航和美椰香要求，实施投业能力提升行动，与辖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南国威尼斯城小区等党支部联建共建，组织候鸟人才拍摄红色故事短视频。革命树背后的故事。

故事被人民网海南频道转发。文旅宣传图文和视频呢，是由大学生志愿者义务制作的，进一步扩大了村庄知名度。红绿串联，产业蓬勃发展，以云定路为轴，将冯板居故居、将帅国防教育军事实践基地和金棕榈全球花果之旅36/7区湿地观景点连珠成串，打造红魂驻底色、绿意添活力的全域旅游格局。那么金棕榈景区自2025年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8.8万人次，营业额900余万元，带动村民就业20人，以及周边的农家乐、住宿等等配套的消费。擦亮常态鲜切叶产这个产业的品牌，然后呢重建鲜切叶收购点，稳定服务种植客。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仁里村，这同样也是一个红色村庄，位于龙华区新坡镇，是一座承载了仁政乡试、五里三进士文脉底蕴的古村落。仁里村下辖11个村民小组，915户啊，3816人，党员的话有85名。党总支创新1+N的服务体系，85名党员主动擦亮身份，设立10个党员责任岗、12块民意诉求栏和10支红色志愿服务队，常年奔走在村中，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成为了最为暖心的乡村风景。累计解决民生实事呢100余件，多点发力，富民兴村。一是打造红色盐雪产业，在仁台村小组整合土地资源，吸引社会资本250万元，建成仁台的红色革命教育盐雪基地，推出沉浸式红色体验、剧本游和农耕体验等特色项目。二是壮大特色农业，立足阳山地区火山岩地貌，发展荔枝王、石斛种植、鹧鸪茶加工等等产业，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销售，延长深加工链条。三是全面的盘活闲置资源，引进企业依托火山地貌、冷泉雨林资源，改造闲置房屋，为火山民宿、餐厅和会议室实现农文旅三产的深度融合。优质化的治理，更续血脉哈、科学划分网络，累计化解矛盾80余起，全面的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359户常住户呢全部参与，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挖掘更多的一些这种红色的故事哈，同时也是组建了革命后代与少年儿童方言宣讲团，传承红色基因，坚持捐资助学，5年发放奖学金30余万元，帮助120多名的学子圆梦。同时呢，也是严格的执行4义2公开，打造清廉村居，村规名曰红白理事会，破除陈规陋习，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常态村以冯白居故里的红色底蕴为魂，仁里村呢以千年古村的振兴实践为笔，共同书写着海口党建引领红色美丽村中建设的生动答卷。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海口市将会继续的深挖红色资源，建强战斗堡垒，壮大集体经济，让红色基因在椰城大地代代相传，让革命精神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中绽放新的时代光芒。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前半节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留下一个小小的讨论口啊，我们说，如果说一定要提到某一种味道，关于这种果香味儿啊，你会想到是哪一类水果最能够代表海口呢？有朋友说到是椰子香味儿。对，这个椰香味儿那是绝对是不能忘的，而且椰子全身上下都是宝啊，对不对？除了这个椰肉很好吃，椰汁
那是精髓当中的精髓，再来制作成为我们非常经典的椰子鸡火锅。哇！

个奶香味十足。当然包括它的椰壳还可以做椰雕，哇，太多太多了，对不对？我看也有朋友说到是每一年最期待的就吃莲雾，硕大的莲雾一口咬下去之后呢，那种口感简直太爽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外地的一些朋友不知道莲雾的口感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莲雾真的是吃到它刚刚就是上市时，然后这成熟度刚好，这种口感轻轻一咬下皮就破开，然后汁水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口腔溢出，这种香甜感是让人流连忘返。说到这个榴莲的话，我就突然想到榴莲这个菠萝榴莲蜜，还叫榴莲菠萝蜜，突然之间它的这个顺序有点颠倒。这就是一个混合杂交的一个品种哈，既有这个菠萝蜜，然后又有榴莲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它不像传统的菠萝蜜那么大，这个榴莲蜜的话呢，相对之下就会比较小个头一点点。有人说它是榴莲的平替哈，但是就在吃这样类似的水果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度，因为说实话榴莲蜜呀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上火，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易上火的体质的话，那就要注意了，你就当它像是榴莲一样吧，榴莲也不能吃的太多，对吧？当然如果在你的心目当中更能够代表我们海口特色的水果，你认为是一些什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的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像刚才说到了属于我们的海口风味哈，现在呢我们也将它更延伸一下，看看在整个海南会有些什么样特色的一些农产品。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古法技艺相传风味普遍哈。说到在我们的海南吃粽子，吃什么样的粽子的话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提到一个地域性的名牌，应该说一个这种品牌的话呢，大家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在定安的这个粽子。一提到定安粽子的话，大家是不是率先就会想到定安的黑猪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肉质也很好，而且非常的香啊。定安黑猪最好吃的就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经过腌制之后放入到糯米当中，加上咸蛋黄，再裹上这个叶片，然后包裹紧实。粽子呢经过至少10个小时的烹煮，让猪肉的油脂、咸蛋黄的咸香还有这个叶香完全的渗透到糯米当中啊。定安粽子从选用食材到包粽子的工序，再到详煮这个烹煮的时长都是非常有讲究的。经过10小时的熬煮之后呢，定安粽子终于是出锅，放凉之后解开扎绳儿，原本白润的糯米就会呢成为这种被绿叶啊染成的青色，咬上一口之后咸香软糯，令人回味无穷。一个地区一道招牌，一个地理标志，背后是因地制宜代代相传的老种子、老技法和一种老味道。那再将我们的眼光看到是澄迈县的福山镇，空气当中啊可谓是都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而福山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3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福山咖啡呢已经成为海南咖啡的典型代表之一了，其独特的风味深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做咖啡很讲究的，从咖啡豆的挑选到烘焙火候的掌握，然后从对烘焙时长的把握，对香气的判断，每一个环节都很关键。这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省级代表传承人向大家介绍到的。他说福山镇的这个咖啡种植户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后呢采摘咖啡果，那个时间的阳光没有这么的烈啊，晒这个咖啡的话呢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晾晒咖啡果必须得用专门的晾晒架，避免咖啡和地面接触吸入到了土腥味儿。晾晒之后，为了让咖啡豆继续失水，农户们会把它们典藏起来啊，海南话说称就是纯。这个纯咖啡呢也要定期翻动，以达到通风透气除湿的效果，避免霉味儿的产生。手工炒糖呢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的重要一环。手工炒糖的大致工序是先翻炒咖啡豆至颜色变黑捞出来，然后再将白砂糖炒成这种糖浆，倒入炒过的咖啡豆啊，搅拌翻炒直至咖啡豆碳化，散发出这种浓郁的焦糖味儿，出锅冷却，再放入石磨磨成粉。这是一门需要长时间钻研的手工技艺，有经验的老师傅呢可以通过闻咖啡豆的焦味儿就能够判断火候是否是合适的。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于地理标志背后的生态密码、匠心传承和品牌价值知之甚少。用好地理标志还需要呢挖掘地理标志背后的自然禀赋和文化内涵，引导更多的人读懂地理标志的价值，了解其守护乡土风物、赋能地方经济的意义。接下来呢也为大家再关注到的是品牌赋能推动土特产焕新啊。这就不得不提到了甜蜜小镇三门坡镇和永兴。

镇，三坡镇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及。那么现在看看永兴镇啊，永兴镇可谓说这个火山荔枝挂在枝头上的，像是被丘比特要射中的小爱心是一样啊，因为它的荔枝的个头特别的大啊，每一个单个呢都有鸡蛋这么大，然后远看像是一个小桃心一样的，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且口感呢也非常的好，清甜，它的肉质非常的厚，所以一口咬下去你会觉得很有这种满足感。那不少农产品正是通过品牌化的赋能发展呢，实现了价值的升级，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声名远扬天下知，海口永兴镇的火山荔枝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为火山荔枝生长在这个火山岩风化土壤当中，富含硒元素，口感呢清甜多汁。由于过去缺乏品牌建设，市场的知名度并不高，价格也相对比较低一点点。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啊，那海口市政府呢近年来也是积极的推动火山荔枝品牌建设，通过举办荔枝文化节，开展线上线下的宣传等等多种的活动啊，提高了火山荔枝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政府还引导果农成立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生产，提高了火山荔枝的品质和产量。除了海口火山荔枝，海南其他产品呢也是通过品牌赋能实现出圈。比如说定安通过举办粽子文化节，参加各类美食展会等等方式，提高了定安粽子的品牌知名度。成迈通过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线上销售，拓宽销售渠道，使桥头地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一方风物的背后是当地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民俗，海南也注重挖掘地理标志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赋能提升品牌价值。比如说像保亭的红毛丹生产企业巧妙融合了黎族、苗族少数民族文化，推出丹心溯源甜蜜之旅岩雪旅游线路，让游客在雨林当中呢采摘红毛丹，然后打卡黎村苗寨，学古人呐、钻木取火，知礼景，感受民族风情。用好地理标志，可以让乡野特产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将地域生态赋能转换成为市场竞争的优势，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抓手。从千年贡品到地理标志，从乡村的土货到金字招牌，海南地理标志产品在传承和创新当中也在不断的发展。未来海南将会通过进一步强化品质管控和深化产业融合，挖掘文化内涵，拓展市场渠道，让地理标志农产品成为连接海南与世界的味觉纽带。希望有更多出自于海南这片热土的农产品能够持续的在品牌赋能的前提之下呢，走入更广阔的市场，真正的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识。我写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

0: 陪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1: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节奏的过，没见的慢，你看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住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想着，理想代表生活处处。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

0: 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

0: 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

0: 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2: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3: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4: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富汗刚刚结束战争，还在动荡时期，一个浙江义乌商人靠当地一个酋长的马帮商队，把义乌小商品运到了阿富汗的深山腹地。

0: Quel pueblo seco! Oh! Huiga!
1: 弗拉姆，我们都走了两天，快到了吧？哟，穿过前面的峡谷就到了。哦，谢天谢地，这一路上我都担心死了。
0: 啊，<笑>你担心什么？要是遇到武装抢劫呢？到了这里，就是我们酋长弗拉姆的天下。
1: 谁敢向他的爸爸杀队？哟，你怎么还是一副忧愁的样子？我们就要成功了。成功？到现在我也没看到哪怕有一个像样的村庄，这怎么越走越偏僻了？
2: 哎，古拉姆，我这次可是下了血本的，光毛巾就是10000条，你真的有把握吗？古拉姆，他们来了！哎，你们都不要吵，阿迪，
3: 阿迪，哎，把他们要的慌。
1: 啊，跟紧他们，阿力，你去照顾一下啊！
4: 哦，谢伯伯拉姆，你们跟我来，跟我来，跟我来！六，
1: 我没有骗你吧？啊，只要1个小时，你的所有的货都会被分光的。来之前呢，我只是感觉你们这里百废待兴。
5: 一定有赚钱的机会，没想到这偏僻的山区，居然蕴藏着这么大的商机。哎，仅仅就是一些毛巾、牙膏这样的日用小商品。哎，
6: 喂，这么说，我们的合作要持续下去呢？当然了，要持续下去。那个义乌商人。 人们都叫他老刘。老刘的马帮生涯很传奇，也很短暂。才32岁，他就落下了一身病。那年，他的儿子刚刚8岁。爸爸，来呀！
7: 哎呀，儿子，你怎么趴铁轨上啊？哎呀，多危险啊！ 来来，快起来起来，啊！
6: 爸爸，告诉你个秘密。
7: 什么秘密啊？
6: 你不在的时候，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妈妈就。

0: 说你去了很远的地方。爸爸，你知道吗？我想你了就来这里。哎，你听。
1: 儿子，听什么？
0: 火车呀！每次看到火车，我就想要是能坐在火车上，我就可以去找你了。
1: 儿子，那里很远，火车去不了。

0: 我叫刘新义，就是当年那个崇拜爸爸的少年，如今长大了却没有走爸爸的路，因为他强烈反对。所以现在的我呢，和妻子冯倩在北京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还不错。我一直以为自己就这样了，可是2012年古拉姆叔叔来北京找我，我突然发现自己心里埋着的那个种子其实一直没变。
1: 刘星爷，你和你爸爸真的太像了。
0: 像吗？我比他帅多了吧。克罗恩大叔啊，我今年32岁，我爸爸当年跟你做生意，我知道正好也是这个年龄。
1: 哎呀，一晃都20多年了啊。
2: 是啊。古拉姆大叔，哎，你现在还在阿富汗吗？
1: 那现在我在阿拉木图做生意。
2: 哦，阿拉木图。
1: 哎，不是有句话吗？哎，哪里有商机就到哪里去。
0: 这个好像是我爸爸经常说的名言呢。
1: 可惜啊，他身体不好，那么早就不干了。
2: 那您在那里做什么呀？
1: 啊，还是做小商品批发贸易。哎，星爷
0: 啊，
1: 当年吗，跟你爸爸和我一起做生意的那批义乌人有很多在阿拉木图。
0: 哦，
1: 我们想联合投资啊，哦，兴建一个小商品商贸城，哎，就像义乌那样。
0: 他们大叔啊，这个可行吗？不要说阿拉木图，我只说啊，就是整个哈萨克斯坦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吗？我听说那里好像是比较落后吧。
1: 那中亚嘛，过去是落后。哎，可是这20-30年哦，他们跟中国一样也搞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快，需求也很大。那里嘛，已经不光需要日用小商品了，像现在装饰装修这样的义乌高档商品也有很好的销路啊。所以嘛，我这次专程来中国考察。可惜啊。
0: 可惜什么？
1: 这个运输问题啊，还是解决不了啊。
0: 据我了解，义乌到新疆是吧，每天都有大批的货运卡车啊。
1: 汽车比马帮强，可是它比不了火车呀，火车能拉多少东西呢？
0: 我明白了，您是担心这个成本吧？
1: 哦，做小商品贸易啊，成本是关键。义乌商贸城能这么火，就是因为物流强大呀。哎呀，可惜啊，现在还没有一列火车从义乌开到阿拉木图。
0: 这是个问题啊。2013年初，我从铁道部得到一个消息，义乌市政府曾经委托国资部门向铁道部申请火车通关贸易，尽管还没落地，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建火车货运的车站和场地，这可是一个重要信号啊，也意味着一次巨大的商机。
2: 刘新义，你疯了？你那位铁道部的朋友都说了，这事连政府部门都难搞定，你个个体户就想做成？
0: 个体户怎么了？看不起个体户啊？再难也不过就是个市场行为嘛。还是那句话，谁先做谁就占先机。
2: 你就是一个门外汉，你懂火车通关贸易吗？
0: 不懂。不懂怎么了？哎，当年你我也不懂广告业，还不是干出来。
2: 别提当年啊，那个时候是有我帮你，那现在

0: 谁帮你？
1: 还是你？
0: 连林俊都说了，你这事儿干不了。
1: 哎，亲爱的，这个事情我真不是一时冲动。当初做广告不也说我是门外汉？结果怎么样啊？我就懂一条，义乌要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从商户到城市都需要做品牌宣传。他们没在这个电视台打广告，不是没钱，那是没意识到。于是我抢了先机，于是我就成功了，对不对？告诉你，现在还是这样的机会，比那个还大，你舍得放过啊？
0: 我舍不得。
1: 那不就完了吗？
0: 我是舍不得，我们俩打拼了这么多年才攒下的这点家业。
1: 嚯，哎，没那么严重。好老婆，抱一抱，抱一抱。
0: 边上去。
1: 干嘛啊？你怕我把钱都给你赔光了呀？
0: 刘新业，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在乎过你是赔钱还是赚钱啊？我在乎的是你和我。我们都30多岁了，该遭的罪也都遭了，也该好好生活了吧？
1: 我怎么不让你好好生活了？
0: 你不是也想要个孩子吗？是不是？
1: 啊？
0: 咱们俩就安安稳稳的在北京，不好吗？
1: 不是，我不明白是怎么了，这有什么矛盾的吗？这个事情我要是不做，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安稳的。
0: 你这辈子都不会安稳？你是死活都要回去是吧？
1: 是的。
0: 行。行，我也不拦你了。钱，你可以拿走你那份。至于我那份，还有公司的这点家业，你想都不要想。
1: 哎，你干什么？
0: 你放开我！你
1: 冯倩呢？你这个时候这样做，你这不是捅我刀子一样吗？你真不帮我？
0: 刘新义，等你头破血流想回头的时候，你会明白，我这样做才是真的在帮你。
1: 我怎么会回头呢？不过冯倩倒是提醒了，做这个事情必须有个好帮手。于是我回到义乌，就找到了我的发小兄弟林俊。别看他和我同龄啊，那可是真了不起，这个年纪已经是义乌做海运贸易的大咖了。
2: 新义，我们很久没见面了。
1: 林俊呢？
2: 嗯，
1: 我这次回来，你能见我，够意思。
2: 新爷，讲实话啊，你这次让我很惊讶。
1: 你不会也像他们似的要嘲笑我吧？
2: 那怎么会呢？在欧洲搞贸易的人都知道，中亚那儿是连接欧亚的桥头堡，当然会有很好的商机啊。我是搞海运的，我知道那儿搞陆运，火车是必然选择。但是新义啊，现在各方面条件好像都不太成熟，有人尝试过但没有成功啊。
1: 哎，要是别人都已经成功了，这个机会不是太没有魅力了？
2: 行了，你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1: 特别简单。
2: 嗯，
1: 我们两个绑在一起。
2: 什么？你不会要我加入你刚刚成立的公司吧？
1: 当然必须啊。
2: 你做中亚，我做欧洲，
1: 哎，
2: 我们怎么合作？
1: 你听我说，这个我给公司取的名字叫什么？
2: 嗯、
1: 你晓得吧？
2: 嗯，
1: 义兴欧。
2: 啊，
1: 就说目标不仅是中亚，将来要做到欧洲，所以我不能失败。我需要你，
2: 新爷。你缺资金，我可以帮你，真的。但是合作的事情，中亚做成了，我们再讲，好不好？来来，
1: 哎，哎，
2: 新爷，
1: 林俊，
3: 臭小子，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不会做了啥对不起人家冯谦的事吧？
1: 没有啊。
0: 没有？前些日子冯谦还隔三差五的给我打电话，问你这问你那的，怎么这两天突然就没影了呀？给你北京的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打他手机也关机。我就在想啊，是不是你小子搞了啥花花肠子，把人家给气跑了？
1: 爸，你这说什么呢？这是，我还奇怪呢。你这两天我问遍北京朋友了，都说我没见到他。
0: 你赶紧给我回北京去吧，现在就走。
1: 不是我走。我回去有什么用啊？他不开机，那我想找他哪儿找去？
0: 你回去了，他自然就会出现的嘛。
1: 这什么道理？
0: 臭小子，前些日子他不关心你，会给我打电话？啊？他现在忽然这样，我猜就是要你一个态度嘛。我不是还劝过你啊？当年老爸我跑马帮几乎毁掉了自己的身体，你现在可千万不要耍滚毁掉你自己的家呀。
1: 哎呀，没有这么严重啊。
0: 你看看你身边现在有多少人等着看你笑话。
1: 那就让他们笑话去。
0: 你，
1: 我不管他们怎么想，我不是为他们活着的。公司成立了，钱投进去了，爸，我没法回头了。我要是现在回头，那我就真成大家一个笑话了。
2: 易新欧公司成立，第一个来应聘的，竟然是一个西班牙女孩。更令我意外的呢，是他对易星欧的好奇。
3: 你 nombre is Elena， 哦，我叫艾琳娜，是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2010届毕业生。
1: 好家伙，你这中文说的也太好了。
4: 谢谢。
1: 看你简历啊，你是毕业后在西班牙驻上海领事馆工作。可是这个不到一年就辞职了，为什么？
4: 那份工作是我爸爸给安排的，我想自己创业。
1: 自己创什么业？
4: 离开领事馆，我做了一段时间海淘，就是
1: 什么？
4: 海淘
1: ，晓得。
4: 就是在网上购买义乌的小商品，再卖到我们西班牙。现在西班牙很多人开始做这个，我也想尝试一下，结果失败了。
1: 怎么会失败呢？
4: 因为我没有经验，也没有渠道。不过我可以学，从头学起。
1: 所以你来我这里应聘是、
4: 你的公司不是要把火车开到欧洲吗？我想他肯定也会开到我们西班牙，对吧？
1: 对，希望借你吉言呢、到时候你可以敞开做你的海淘生意，你的梦想实现，我的也就实现了。
4: 也不是，我主要也是为了学本事。
1: 学什么本事？
4: 你的公司要做这么大一件事，你要是做成了，我就什么都学会了。NSC
2: 做跨境铁路货运，通关手续是一大难题。于是我给义乌市政府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郝市长居然亲自到我的公司来了。
5: 刘总、那边就是场站吧？
1: 是的。郝市长，我想把公司呢就搬到厂站去。为什么这样呢？沟通便捷，主要还是成本能省很多。
6: 王秘书，我去和厂站他们联系，应该问题不大。
1: 哎呦，谢谢。

0: 那个郝市长啊，现在最难的呀，还是海关、铁路部门之间的打通，上面的环节通畅呢，我们会省去很多麻烦。您
1: 这个问题也正在解决，从义乌到阿拉善好解决，但是出去以后大家都要摸索，困难会越来越多。所以啊，有人说，这个政府做的，你这样的民营小企业，做不得呀。
0: 郝市长，我可以的，这是我的一次好机会，就是再难，我也会坚持下去的。
1: 他也是义乌的一次好机会，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的呀，
2: 对呀，
1: 对吧？刘总啊，你这次回来是二次创业，其实义乌发展到现在更需要二次创业，也更需要你这样的企业家。海运是我们的强项，但是铁路货运也绝不能成为我们的短板。无论困难有多少，我这个市长是和你在一起的。
3: 主货没有预料的难，因为有古拉姆大叔，可是铺这么大一个摊子，资金缺口巨大，很快就成了我面临的最大难题。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冯倩突然回到了义乌。
4: 新叶，爸的腿怎么样了？
5: 医生讲养养就好了，你不用操心。
4: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5: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是老念叨你，担心你出事啊。那天自己开着车倒车，还要给你发信息，结果倒到马路上了，出车祸了。
4: 都怪我。
5: 有句话我真要问你一下，爸要是没出事，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回来了？
4: 新叶，你真的是误会我。
5: 我没有误会。整整两个星期手机关机，人找不到，是我误会吗？
4: 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吗？我呀，去了一趟中亚。我问过爸，他说你一切都很顺利，可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放心。本来啊还想再劝劝你，但是我知道你也不会听我的，我就想到了古拉姆大叔，于是就跟他联系，飞到他那里去了。
5: 这个古拉姆大叔，这是这么大事情不告诉我，问题是怎么也不跟我爸讲啊？
4: 是我不让讲的，我呢就是要自己做出判断。一开始啊，我也是想跟你怄气，想证明一下我自己，万一是你错了呢？后来我又想，最好是我错了。
6: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7: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6: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8: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9: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10: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

0: 这里是1044巨好听。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二集，
1: 我和冯倩的担心应验了。在我们飞抵阿拉木图第二天，坏消息就传来了，我们的班列在过境通关时遇到了意外波折。布拉姆大叔联系当地有关部门，却没有任何进展。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被丢到一片完全陌生的大海上，四下无人，太煎熬。好消息在第三天才传来，班列终于离开口岸，顺利抵达阿拉木图。
2: 布拉姆大叔，
3: 布拉姆大叔，
2: 布拉姆大叔，你好厉害呀！
3: 我厉害？
2: 对呀，肯定是你的哪个朋友帮助我们了。
3: 哎呀，我的那些个朋友嘛，一个都指望不上。哎，我还在想呢，是不是哎我的祈祷起作用了？
2: 哎，来了，快点，来了，
3: 来了。

0: 把门打开。
1: 哎，把打开。好，
0: 哎，哎呀，哎呀，你们看，货都在。我的祈祷是灵验了。哎呦，
2: 什么灵验了？
3: 好事啊。格莱姆大叔，蒙见了。这位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我们义乌的郝市长。哦，这位是格莱姆大叔，这我老婆。
2: 郝市长您好，您好您好。
3: 郝市长啊，您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是这样，本来我就担心路上有问题，提前去了阿拉善口岸，结果还真出了问题。我就和海关铁路部门现场解决，等那边问题解决了，我这心里又担心哈萨克斯坦这边再有问题，所以就干脆坐飞机过来跟你们会合了。哎
0: 呦，原来我祈祷了半天，祈祷来的就是这位贵人呐。
2: 是啊，郝市长，
3: 真是太辛苦您了。
2: 你们这些企业家在前面做大事，我这个政府官员就是为你们服务的店小二嘛。
0: 什么是店小二？哎呀，
2: 就是最厉害的人。哦，
0: 哎，那你们这位市长就是最厉害的人呢。
4: 金爷、冯倩，这杯酒啊，我敬你们，也祝贺你们啊。
5: 谢谢。
6: 还有我呢。
4: 哎呦，哎呦，这。
7: 哎，我们的艾琳呢，这一趟是立大功了。哎
4: 呀，抱歉啊。第一次见面就失礼了。
6: 没关系啊，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
8: 你认识我？
6: 老板总提起你，说你比他还厉害。
8: 真的？
7: 你不懂，我那是谦虚。
4: 哎呀，行了，来，我们一起干了这杯。来，
9: 好。艾琳娜，来，你尝尝这个。
7: 哎，兄弟。该加入我们了吧？
4: 你说加入？哎，
7: 别装糊涂啊！我们一心欧要乘胜追击，开通从义乌到马德里的班列。下周郝市长在市政府专门要开一次座谈会。啊，
4: 明天呢，我就返回马德里，我就不参加了。啊，
7: 你还是不愿跟我合作？
4: 不是，心意，我说实话啊，真的，我说实话，你做中亚班列我完全赞成，可是我不太赞成你做中欧班列，尤其是马德里班列。
7: 讲清楚为什么。
4: 阿拉木图只有公路货运，你搞班列当然有优势啊，可是马德里不同啊，它有很发达的海运，要是搞铁路运输容易，我们这些做海运的早就做了。

0: 林俊呢、啊？林俊，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啊？
1: 是。
0: 哎，我做班列，你做海运，我们都到西班牙，你是不是担心我跟你抢地盘呢？
2: 新一，你不带这么说话了啊！我告诉你，我是担心你到时候收不了场。
3: 今天呢，出席我们这次专题座谈的有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我们义乌商贸界的各位大咖们，当然了，主角就是我身边的刘新义，他在为马德里班列做准备，最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对吧，刘总？
0: 是的，郝社长。各位，见到大家我是非常激动。从义乌到马德里，我们义新乌不仅有价格优势，而且有时间成本上的优势。我们预计啊，最快只要半个月。各位，只要半个月，这是海运比不了的。本来我是信心满满，可是呢，我要组货的时候才发现，在座各位大咖宁愿走海运，也不愿考虑我们。就是请各位指教一下，
4: 为什么呢？
5: 我先声明啊，我是赞成义新欧的，我想大家也都跟我一样。
6: 是的。
5: 可是刘总，说到成本，风险也要考虑吧。我们大家最担心的不是运输成本，而是未知风险成本。谁能保证过境以后的货车不被查不被盗呢？如果一旦被查被盗，谁来赔偿呢？如果赔偿的话，又是怎么个赔法？
0: 就是嘛，这政府做可以，家大业大，赔的话也赔得起，但是作为个人公司扛得住吗？
6: 关键是要过境那么多的国家，不要说途经那些国家的海关制度、海关条件都不同，就说中亚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情况就特别复杂。
0: 这个中亚应该还好吧？
5: 刘总，中亚并不代表东欧那边啊。
6: 好，我们不谈中亚，也不谈偷盗现象。刘总，还有比刚才讲的更恶劣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知道不知道？
0: 还有什么呀？
7: 我们义乌的货一般都是打包随身的，而且票据不随车走。出国境后像到俄罗斯和中欧这些国家，让你开箱验货那是常有的事，一旦货物因此丢失了，谁来负责？而且中途出了意外造成延时的话，谁做赔偿啊？我们可怎么办啊？
4: 这个事
6: 我们以前吃过亏的。
8: 就是
7: 说怎么吃的
9: 呢？冯谦姐姐，我们干嘛要在办公室的墙上挂这么一大张世界地图啊？
10: 艾琳娜，你不知道吧？你的老板要插红旗啊。
9: 插红旗？
10: 是他的臭毛病。拿下一个地方就要插一面小红旗。当初啊，我在北京的办公室挂了一张中国地图，他就嫌小，说图小不够他放眼全国。
9: 那现在好了，老板可以放眼全世界了。冯谦姐姐，老板这是？
10: 新叶，你就别发愁了，郝市长不是都说了吗，省里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组货困难，正在加紧出台关于义新欧货源统筹的政策性文件，好帮助我们打造平台，争取吸引更多的商人，把那些分散的货源集中到义新欧这个平台上。
0: 政策是为将来定的，眼下的问题怎么办？都过去一个月了，30个货柜的货才落实10个，我拿什么高兴？
9: 老板，我把旗子插到马德里了。
0: 哎，马德里，
10: 新爷，怎么了？
0: 现在看来呢，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帮我们。
10: 你是说林俊？
0: 这些年他往返马德里做海运呢，人脉他最多，实力他也最强。
10: 可是，他好像不大情愿啊。
0: 他是我发小，我最了解他。

0: 说到底，大家担心的是赔钱。我一定要让林俊他们明白，一心欧就是将来赚大钱最好的一个平台。我要去一趟马德里。
1: 老板，你要去马德里找林俊？
0: 嗯。
2: 哎，艾琳娜，怎么一提到林俊，你就两眼放光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这么厉害的大咖，还又帅又年轻的，谁不喜欢呀？
0: 哎，正好呢，你回去还可以见一下你父亲。
1: 不，我不见他。
2: 艾琳娜，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不想见到他。
0: 艾琳娜是单亲家庭，爸爸费利佩是西班牙国家报著名专栏作家，虽说性格有点孤僻，但对艾琳娜一直很好。可是一年前这一切都变了，因为报业不景气，读者大幅减少，专栏被报社取消，人的性情大变，不仅酗酒消沉，甚至为一点小事情向女儿大发雷霆。艾琳娜加入一心欧，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躲避他。

0: 你居然从义乌追到了马德里。
1: 没有啊，我是来观光旅游的。放心，我不是来绑架你的。啊，当然我也不是从义乌过来的哟。
0: 哦。
1: 嗯，这个马德里的咖啡不错呀。嗯。我从中亚过来的。
0: 中亚？
1: 那里的商品呢，有很多要销往欧洲，所以我先去那里谈合作。
0: 你去中亚那里谈合作？
1: 嗯哼，就是我把义乌的货运给他们，然后帮他们把中亚的货再运到欧洲。
0: 他们感兴趣啊？
1: 你不感兴趣？
0: 我
1: 一心欧啊，要是开到马德里，就不只是中欧贸易了，连中亚也包含在内。林俊，我提醒你，这条路可是大家最赚钱的机会。
0: 我做海运已经赚了不少钱了。
1: 哎，这可不像你说出来的话。多一条路就多一个选择，你敢保证做海运就一直高枕无忧、啊、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金毅，海运当然有风险啊，比如啊，马六甲海峡或者其他任何一条必经之道，有朝一日一旦出现了危机，那么铁路就可能是唯一的生命线，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谁也不敢尝试啊。
1: 大家大部分人就只会盯着眼前的这一点点钱，他当然怕这个怕那个，可是我不是这种目光短浅的人，你也不是。你什么都不要说，我相信用不到我求你，你会加入，对吗，林小俊同学？
0: 咖啡不错。
2: 林俊可不傻，他知道一心欧可以带给他新的商机，那就是中亚，也是海运所没有的。我们很快就决定将主货目标定在马德里，日期定在2014年年底。9月26号，一则中国新闻报道在西班牙引起轰动。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货运班列发展势头良好，一心欧铁路计划从浙江义乌出发，抵达终点马德里。中方欢迎西方积极参与建设和运营，共同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

0: 什么？你要见我爸爸？
1: 啊，你不要误会啊，我是有事找他。
0: 你找他？
1: 而且是很重要的事。
0: 你知道我和我爸爸？
1: 艾琳娜，我只要你牵线，我可以单独见他。
0: 到底什么事啊？
1: 暂时保密，不过艾琳娜，我保证啊，绝对不会伤害你。
0: 好吧，我试试。

0: 你会西班牙语？
1: 菲利佩先生，我在这儿已经8年了，交了很多西班牙朋友。
0: 啊，老实讲，我并不讨厌你。可是，如果你来是可怜我这个西班牙老人，那么我的家和以前一样，不欢迎任何人。
1: 菲利佩先生，我也讲了，我的来意是真诚的。
0: 要我重操旧业？
1: 是的。
0: 你不知道报社已经不用我了吗？
1: 我知道。
0: 既然都知道，你可以走了。
1: 菲利佩先生，您认识我们大使馆的杨参赞吗？
0: 杨，我们是老朋友。怎么了？
1: 我和杨参赞也是老朋友。昨天我们大使馆举行了国庆招待会，你们报社的主编也出席了，他对我们的马德里班列很感兴趣，答应杨参赞做相关报道。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1: 杨参赞提到您，我也跟他们说您是最合适的。
0: 我？
1: 对呀。
0: 为什么？
1: 因为艾琳娜呀，她是您的女儿，又是我们团队的重要成员，您可以从她或者我这里得到独家资源。
0: 林，你这是为我还是为艾琳呢？
1: 为了一心欧。菲利佩先生，我很坦诚地讲，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需要宣传，需要扩大影响。您是这里最有名的一支笔，您能够重新出山对我们非常重要。
0: 艾琳娜和你在一起？
1: 我们只是在一起工作。
0: 他现在很快乐吗？
1: 非常快乐。
0: 啊，是这样。
2: 不久，国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目是一个西班牙女孩和中国一心欧的故事，再次引起轰动。我们在马德里华商圈呢，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3: 哎呀，王总，
4: 欢迎欢迎欢迎。
3: 七爷，这位王总啊，是马德里华商总会的会长，也是我们义乌人。
4: 哎呀，久仰久仰，王总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呢、啊、早就想来拜访你。我是刘新义、
5: 哎、小兄弟啊、哎、你的名字我们都知道的啊，一心欧在中国和西班牙都上了国家媒体，这个很了不起的。哦、啊、
4: 不敢不敢，其实呢都多亏我这个兄弟。哎，
5: 我跟你讲啊，你找林总算是找对人了啊，他这个鬼点子是最多的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
3: 哦、坐坐坐啊！
4: 您先请。
3: 王总，那就开门见山啊！啊，这20个货柜的货，
5: 我们商会的人呢商量了一下啊，包可以，可以包一半啊，也就是10个货柜。哎呦啊，
4: 太好了，王总啊，这真是太感谢你了。
5: 讲实话呢，小兄弟啊，

0: 这次呢，一个是看林总的面子，啊，哎，还有是大家都确实是很敬佩你。不过我很好奇了，你们这一次呢费了这么大的劲啊，我们也出了很大的力哦，大家看中的是一个义字呢。那下一次呢？那要还有下下次呢？如果我们又走了海运呢？啊，
1: 王总。 你真是个爽快人，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海运和班列啊，各有千秋，都是很好的选择，是吧？可是呢，这个义乌作为小商品之都，它和欧洲贸易往来啊，我认为更适合走班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需求的小商品种类繁多，总量呢，并不一定很大。你海运。 走一条船，起码需要装满上千个集装箱吧？嗯啊，可是班列呢，几十个就可以装一列，这是真正的优势哎。那个，只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敢打赌，只要我们第一列做成，大家醒过味儿来会一拥而上扑上来，到时候就不是一个义字，而是义利。
2: 并举，
0: 哎，王总啊，以后义兴欧还要开通从中亚和东欧各国到这儿的班列，到时候啊，我们会优先和你们商会合作，那你们就会拥有更加大的商机啊。那你们这么说，是现在已经胜券在握了吧？啊，
1: 至少是对未来充满信心。
0: 嗯，好，我个人再包5个货柜。
1: 啊，哎呦，这可是我最大的能力了啊！还有5个就要你们自己想办法了啊！王总啊，在您的身上啊，我真是看到了这个义字。好了，您就放心，剩下的您就看我和林俊怎么做吧。
3: 安东尼是谁啊？他是我的一个客户，以前还是小买卖呢，现在那成了很有名的电商啊，在马德里开了一个海淘网站，就做中国小商品生意，那火得不得了。嗯，
4: 所以你要带上我去见他？
3: 对啊，你不是对电商感兴趣吗？跟着我啊，你可以多长些本事。哎，艾琳娜。
5: 说不定哪天啊，你就超过那个安东尼。北京时间21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6: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 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5: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6: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

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我被彭

0: 我是陆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

0: 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猎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

0: 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

0: 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